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1集《踏海南洋》，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光绪十年，海南岛上发生了两件事情，惊动了两广总督张之洞。一件事，乐会知县徐汉章在深夜里吞食了大量的鸦片，家人发现后往他厂里灌水，救治不及而身亡。另一件是定安林开信聚集周边匪众数千人四处作乱，放火杀人。徐汉章的死 一度传说是被掌管刑狱的典史所逼，但经张之洞派人查实，乃是因肝病复发，不堪其苦而自行了断。定安的叛乱在付出不少牺牲之后也被镇压下来。就在这些事情吸引着人们视线的时候，乐会县一个叫做王少京的年轻人悄悄登上了开往南洋的帆船，加入了去藩的人流。 出生在脚边沟村的王少京曾经读过两三年的私塾，因为交不起学费，三兄弟中排行老大的他开始垦地种起了苦瓜。他白天在瓜园子里忙活，晚上还睡在棚子里守候，谨防有人来偷瓜。收瓜的日子他便挑着苦瓜到墟集上去卖，卖不出去的就成了自家的菜， 皱巴巴的苦瓜吃到了作呕的地步，这样的日子实在不是滋味，而且看不见尽头。听说南洋那边有许多发财的机会，人们纷纷下海而去，王少京也动了心。这一年夏天，他告别妻子林氏和年幼的儿子，揣着4块光洋和2罐辣椒酱，跟几个伙伴赶路到海口港， 坐上了人货混载的大帆船，那一园子的苦瓜就让它烂在地里了。上百吨的木船除了货物，其余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几乎清一色都是青壮男子。他们神情不安，满怀希望又忧心忡忡。船开出不远，身后的海南岛便像一个土堆子
2: 淹没在晃荡的水波下面，整个世界唯有一片汪洋和汪洋之上飘忽不定的云。木船在海浪的撞击声中颠簸行进，散发着难闻的腥味，有人开始呕吐。王少京担心船会在某一刻忽然翻过来沉入海底成了鱼饵，这种顾虑并非完全出自他的胆小，实际上往返南洋的船只 沉默的情况时有发生，在那边淘金赚到大钱的人归来时丧身渔父的事情也时有耳闻。但是等到第二天醒来后，他发现自己的心不再忧患，富贵在天，生死有命了。在海上的日子，他用自带的辣椒酱就着饭团吞咽。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甚至就是在这条船上，
1: 还有一个同样来自乐会的青年人，也和王少京怀着同样的盼望踏上了下南洋的路程。他叫何达起，与许多来自穷海的人一样，他们外表温和，说起话来柔声慢气，但内心却隐藏着闯荡江湖的胆魄。个头矮壮的王少京看起来十分沉着，眉目清秀的何达起则显得要斯文一些。 何比王小3岁，结婚不满1年，还在蜜月里的时候，妻子林氏就开始嫌弃他破败的家境，数落他的种种不是，甚至乒乒乓

砰砰地摔起了盘子。受不了女人的唠叨，无法在家里安生，他只好跑到海口来找事做。此时的海口已经是一座30,000多人的城镇，与旁边的琼州府城规模相当，而且建起了几处洋行。何达起特地到英国和德国领事馆门口转悠，看着鼻梁嶙峋的洋人高势阔步地进进出出，心里十分羡慕。码头那边正在售卖开赴南洋的船票，他便排队给自己买了一张，心里还暗暗发狠，不混出个人模狗样，绝不回头是岸。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早在汉唐时期就有船只往来于东南亚各地，那止于做些以物易物的生意

上。毕竟相比之下，经济文化方面那边要落后许多，直到近代沦为西方殖民地，这些边缘地方才被开发起来，大规模的开掘锡矿，种植橡胶，带动了其他行业，垦荒筑路，开矿建厂，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此时中国的南方，福建、广东、海南等地人口急剧膨胀，在海南岛的北部的文昌、琼山、琼海普遍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有的地方人均耕地不过一亩多，加上旱涝蝗灾，根本养不活嗷嗷待哺的家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58年，清廷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海口被辟为十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两年之后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允许国人自由出洋，福建、广东、海南沿海出洋谋生的人潮一浪高出一浪，海南从一个接收移民的岛屿变成一个输出移民的地方，从一个流放政治犯的边地变成了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876年至1898年的23年间，仅通过客运出洋的海南人就达到25万人，平均每年1万多人，最多的年份超过2万。王绍京与何达起是当年1万多人当中的两个，他们乘坐的三桅帆船借着北风，经过北部湾，沿着印度支那海岸逶迤前行，陆续抵达越南、暹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整个航程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和这个时期出去的人一样，他们都把自己的老婆留在了家乡。这些可怜的女人在海岸上望眼欲穿，站成了成千上万的望夫石。初到新加坡，王绍京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急着去找一份苦力干，而是在街上转悠。他发现这里的人都喜欢嚼槟榔，猩红的口水吐得到处都是，像一朵朵凋谢的梅花，街边摊上均有槟榔出售，而作为配伍的娄烨石灰则需要从城外挑来配送。于是他早早挑着担子从马来人居住的村庄收来娄烨石灰，挑到牛车水一带去推销。到了下午，他还用剩余的力气卖起了菠萝，一分一厘攒来的钱他都舍不得花，除了寄回给妻子养家，其余都积蓄起来，晚上没事的时候便拿出来数一数，这样睡起来就会很香。箱子底存到200元后，王绍京与四个老乡凭着茶桌上的口头协议合伙做起了布伞的生意。资金充足后，又来到马来柔佛州的印尼山区设点，收购各种皮货运往新加坡和海南，卖给鞋厂做原料。有了盈利，一伙人便开始贩卖煤油，不仅赚了钱，彼此也合作得十分愉快。若干年后，四个合股的老乡先后病故，尽管没有任何合同凭证，王绍京还是将本钱和红利交还到他们后人手上，甚至还出资扶助这些晚辈的生意。由于为人重义守信，他在海南华侨中的人望不断攀升。事业上路之后，王绍京陆续把孩子接来南洋，送进新加坡学校就读，但在很长时间里，他都不敢让家里的女眷过来团聚。南洋各地，特别是新加坡，到处都是男性民工，空气中充满着雄性荷尔蒙的气息，女性的出现会令他们发狂，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1904年，一位海南妇女辗转香港来到新加坡，入住一家客栈时，曾经引起很大的轰动，她被认为是第一个下南洋的海南女人。直到1923年，文昌人陈时新秘密带妻子到新加坡，隐居在山村里，被人发现之后还酿成一场风波，惊动了当地的政务司。琼桥林树兰的老婆是第一个抵达泰国的海南女性，刚上码头就受到了侮辱。进入20世纪，汽车工业飞快发展，西方各国也在为战争磨刀霍霍，火药味日甚一日，这种局势反而拉动了南洋经济的发展。嗅觉敏锐的王绍京闻到了金子落地的声响，

成了原始积累的他开始涉足橡胶和房地产业，在马来西亚收购了大片的橡胶园，将新加坡一条街上的数十间店铺买下，把它变成绍京街，而另一条叫做桂兰街的大多数铺面也渐渐归属到他的名下。此外，他在银行、保险等领域的投资

穿着粗布对襟唐装的王少京坐着一辆小马车，滴滴答答地从路上经过，嘴角留着短短的八字胡。赴南洋的侨民绝大多数来自福建、广东和海南，如果深入了解，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闽南人。种苦瓜出身的王少京发财之后生活依然简朴，孩子们每天上学，他只给五分钱让他们搭乘公共汽车，但对公益事业却毫不吝啬。他发起创办新加坡育婴中学，并捐资建造王少京礼堂，后来两个儿子也跟随他的脚步，在该校捐建了王仙树楼和王仙南楼。在家乡，他捐建了乐会县王少京图书馆，还建造了当地最早的水泥桥。就像许多衣锦还乡的人士那样，他在家乡的那块苦瓜地上建起了占地五亩、共有大小近30间房屋的王家大宅，光耀了自己的门庭。晚年的王少京遇上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全球大萧条。一个时期，社会上疯传四海通银行濒临倒闭，储户纷纷到营业所挤兑提现，情况相当危急。身为董事的王少京来到四海银行大厅，一次性存入了大量现款，并拄着拐杖站在门口向客户致敬，感谢他们对四海的支持。此举稳定了人们的信心，使四海银行度过了危难时期，至今仍立于不败之地。抗战之初，他还响应了民国政府的号召，购买了许多抗战公债，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王少京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子孙满堂，大儿子王仙树颇得乃父真传，20世纪初带着10万光洋回到海口来创业，建造了当时岛上最大的旅店大亚旅店和裕大纱布公司，一度引领海口的消费潮流，成为时尚的地标。何达奇没有赴新加坡，中途就在越南上岸了。起初他在新开垦的胶原里找到了一份卖体力的工作，砍掉原始森林，然后挖坑种上橡胶树苗。这种活劳动强度大，经常要跟花花绿绿的蛇打交道，一天下来疲惫不堪，全身都是泥水，但能够解决食宿的问题。没过多久，斯文的长相与内在的教养便给他带来了运气。一个德国船长家里需要一个佣人，在若干应征者中，他被船长夫人相中，接下来服务细致周到，更令这个德国家庭十分满意。有一年，船长夫妇从越南返回汉堡，匆忙中他们将一个装满财宝与文器票据的箱子丢失了，而且还想不起丢在哪里了。倘若找不回来，这将让他们蒙受巨大的损失。几个月后，一家人重返越南，没料到一进家门，何达起就送上原以为已经丢失的箱子，里面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动过。于是他成为船长的家庭总管，后来又被派到远洋轮船上工作，往来于南洋与西洋之间，职位不断上升，竟当上了威风八面的船长。作为忠诚与勤勉的回报，他被送往德国学习深造，成为一名出色的管理人才。1890年，在德国船长的支持下，何达起回到海南，创办了海口第一家经营远洋业务的公司森宝船务公司，并从汉堡进口一艘大轮船运营海口至马来的航线。之后业务不断拓展，鼎盛时期拥有10艘远洋轮船，被称为海南船王。此外，他还开拓石油、橡胶、房地产、戏院、书局等方面的业务。1906年，他和叔父何林书等人合股成立了琼安垦务有限公司，斥资5000银元从马来西亚购买胶种，突破殖民地的严密盘查，运回海南，在乐会崇文乡河口湾开辟了海南岛第一个橡胶园，占地17公顷的琼安胶园。当然，作为龙头的仍然是他的船务和石油公司，几乎垄断了岛上的船务运输与石油交易。曾经令他羡慕不已的洋人成了他旗下的员工。已经成为商界大亨的何达起也开始布施，
捐助地方公益事。

事业，其中包括海口福音医院、西庙菜市场、大英山环海中学等，可谓福泽一方。从清政府那里，他还捐来了一个花瓶候选同知的散官，同知相当于琼州府的副职，花瓶二字却含有某种隐喻的意味。除了商业投资，何达起有纳妾的爱好，一共娶了15房妻妾，他们给他生了13个男儿和4个女儿。为了安置这个庞大的家庭，他在海口筑起了占地近3000平方米的宅院，由德国设计师根据他的理念进行设计，既有供奉祖先的厅堂和神龛，又有现代化的通风和卫生设备，还布置了大量的黄花梨家具，堪称中西合璧，是20世纪初海口最奢华的大院。其中主要的建材、瓷砖和木材及配套设施，包括梳妆用的镜子，皆从南洋专船进口。他与8个妾及儿女住在其中，高挂的大红灯笼下，烟火气与脂粉味混杂在一起。另外，他有6房太太分别居住在广州、香港等地，静候他随时的临幸。性格强悍的原配林氏似乎始终未能得到何达起的恩爱，他没有生育儿女，但是情趣意在，或许没有这个女人的逼迫，他还不一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念及这一点，何达起按海口何家大院的图纸，在老家为这位第一夫人盖了一座占地3800平方米的宅院，并雇请女佣照顾她的起居，把她像土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晨。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我叫谭旭东，我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评论家。这些年主要是为孩子写书。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阅读。我觉得阅读是一个，文明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读书，最终还是要去读好书，亲近这个纯正优美的文字，通过这个优美纯正的文字来提升自己的精神，这个升华自己的人格，修养自己的性情。在这里呢，我衷心的祝愿周围的轻阅读能够得到更多的听众的喜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美的左壮，入味和一把盐美食书的作者。我认为阅读是飘在文字上的幻想，希望轻阅读越办越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郭卫，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最近常常有学生问我，就是说他应该读书读什么。我们一般的讲法就是根据你的兴趣去读，但是我的解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我是让你自己感到舒服的方法去读。如果大家都能够有机会读一些书，可以感到非常的舒服，不但可以增加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也可以增加对社会的许多感谢。我希望轻阅读的节目越来越好听。
5: 大家好，我是江南和梦里水乡的作者清简。对于我来说，阅读就像摄影一样，是看世界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摄影是用相机用镜头，

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这不同的风景。能阅读就是用我的眼睛来看这字里行间的风景，来看这一本本书当中更为广阔的一个世界。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孙艺萌，目前居住在巴黎，很高兴通过轻阅读跟周老师一起聊天，然后一起介绍我的书在巴黎的每一天。我很喜欢巴黎，也很希望有一天你通过我的书更加的了解巴黎这座城市，更好的了解法国，然后也希望有一天你能来到巴黎，感受巴黎这座城市的浪漫自由。谢谢大家。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0到30度，上海暴雨转阴，22到27度，广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3度，杭州暴雨转小雨，21到26度，成都小雨，21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南京晴转阴，19到26度，海口多云，29到38度，三亚多云，29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7度，桂林中雨，24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河内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

0: 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0: 自从上次薛素素拂袖而去，沈德福便感到他疏远了自己。幸好他又探。自从上次薛素素拂袖而去，沈德福便感到他疏远了自己。幸好他又探得消息，他并不着急离开京师了，但他却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待他。每次宴饮都是无碍于富春和齐景云的面子，即使相见，形容也是淡得如水一般无味。每每回味他冷淡的样子，他都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却又不忍心就此离他远去。双脚早已经冻得麻木，冰冷的寒意沿着双腿逐渐上行。他咬咬牙，终于扣响了门环。开门的是婢女窦娘，见沈德福站在积雪当中，棉裤和棉袍的下半边全湿了，慌忙让他进来。薛素素正与齐景云在堂中烤火闲聊，见沈德福湿着半边进来，又好气又好笑。薛素素笑道：“你跟我进来。”领着沈德福进来闺房，从柜子中翻找了一套男子衣衫递给他说：“快些脱掉湿衣服，到外面烤烤。”沈德福一言换下外面的衣服，薛素素递给他的衣衫却小了些，穿上有些紧绷，少不得将就穿了。出来时，齐景云和窦娘也已经离去。薛素素将外袍和棉裤搭在了椅背上，面朝火盆，又叫道：“来，坐下来烤火。”沈德福觉得他今日有些异样的热情，多少有些受宠若惊，道：“
3: 素素姑娘也请坐。”
0: 薛素素说：“上次小妇来说你们几个正忙活那块崖牌之事，可查的有什么眉目吗？”他问得颇不经意。沈德福却如醍醐灌顶般呆住了。薛素素说：“怎么了？你不是认为那块牙牌很可能关系你父亲之死吗？”沈德福说：“
3: 是，可是你。
0: 他惊讶万状地瞪着薛素素，仿佛才是第一次认识他一样。薛素素似乎有些明白过来，说：“
4: 你先等一下，我给你看件东西。”
0: 一扭腰肢往内室去了，片刻后又出来递过来一块牙牌。尽管沈德福适才已经隐约猜到了薛素素的真实身份，但心中还是不愿意相信。此刻见到真牙牌出现，才大吃一惊，说：“
3: 啊，这是真的？你。
0: 薛素素说：“我可不知道它是真是假。既然你们说刺客身上的那块是假的，那么这块应该就是真的了。”沈德福问道：“
3: 你不知道尚书府的刺客是谁吗？”
0: 薛素素诧然说：“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认得他。”沈德福说：“
3: 那么你从哪里得来的这块牙牌？”
0: 薛素素说：“礼部尚书府万玉山房的暗格中。”原来那潜入冯琦书房盗取暗格中物品的

0: 府等人离开之后，书房无人之时，轻而易举地开启了暗格，取走了里面的物品。沈德福说，
1: 你为什么要盗取这枚牙牌呢？难道你已经知道它的来历？
0: 薛素素说，什么来历？不，我事先并不知道暗格中装的就是这块锦衣卫牙牌。我下手之前曾几次潜入万玉山房打探，知道书案下有一个暗格，我猜想里面收藏的应该是冯琦最隐秘的书信之类，但却没有想到里面仅仅是这块牙牌。当时的情形不容我多想，我取出来就走了。
2: 沈德福原以为薛素素是打听到冯琦手上收藏有润娘留下之物，想要从中追查母亲失踪之谜，哪知道他竟说根本不知道暗格中藏的是什么东西，先是一愣，半晌才问道，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薛素素简单而干脆地答道，因为我要替我的情郎复仇。
2: 原来薛素素的未婚夫就是去年葬死在国子监的太学生于玉佳，二人都是金坛人，暗中交往已久，早私下定盟，孽必三生。于玉佳为人恣意，无意功名，与薛素素志趣相投。李治被朝廷逮捕下诏狱死后，于玉佳大哭一场，从此性格日益任性放荡，根本无心于科举考试，若不是长兄催逼，怕是连乡试也要放弃。礼部尚书冯琦到国子监主持焚毁李治著书时，于玉佳一时冲动上前冲撞了冯琦，结果被革除了贡生的资格，当场杖责，却不幸身死。薛素素自然悲痛异常，将其死因怪罪到下令行杖的礼部尚书冯琦身上，有意为情郎复仇。沈德福这才得知事情的起因，诧异的无以复加说，
1: 可是于玉佳的死只是意外，怎么能怪到冯世伯身上呢？
0: 薛素素愤愤说，那么李治李先生的死是意外吗？最近紫柏禅师的死也是意外吗？这个朝廷虚伪透顶，官员只知道装腔作势，我早就看透了。
2: 他的复仇计划并不是简单的害死冯琦那么简单，而是要找个由头令其身败名裂。但冯琦为官清廉，为人友善，官声甚好，并没有什么把柄。他刻意与东厂锦衣卫官宦王明世、郑国贤等人交往，终于探听到冯夫人江敏曾是皇后的热门人选，又听说冯琦一力反对郑贵妃当皇后，不为万历皇帝所喜，全靠江敏在慈圣皇后那里走动，才得以保全礼部尚书官位，遂怀疑冯府内藏有不少见不得人的秘密，一直暗中查找，结果苦心经营所找到的就是这块锦衣卫牙牌。更出乎薛素素意料。

发现端倪，正打算伺机扔进河里时，意外听到沈德福念叨少年时见过润娘身上掉出过一块锦衣卫牙牌，这才回忆起来确实有这么回事，由此勾起了强烈的要查明真相的愿望。后来他自己设法调查，甚至还去找过母亲的故人赵世元，但均一无所获，这块牙牌也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噩梦。直到最近

0: 为失去牙牌极为紧张，王明氏和你们走到一起就是要查这件事。冯氏是我仇人，我本该隐瞒这件事，让他们好好的急上一阵子，可既然这牙牌干系我亲娘生死之谜，我只能选择坦白了。甜美娇嫩的女声说出如此阴冷无情的话，让人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恨意。沈德福两股颤颤，冷面直流，颤声问道，
1: 那么你是？
0: 薛素素说，我就是润娘的女儿雪素。沈德福难过之极，唧唧哀哀地问道，
1: 难道你早已经忘了我了吗？
0: 薛素素说，不，我没有忘记你，但在我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你并不在我身边。这么多年过去，你有你的妻儿和家庭，我也另有所爱，与你相认不过是徒增烦恼而已。沈德福的一颗心从平地升到了云端，又从云端落到了低谷，整个人飘飘忽忽的，像一艘没有船夫的船，在人生的海上颠簸起伏，茫然失去了方向。剧痛过后，那些曾经美好的记忆都如风卷残云般消逝了。薛素素凝视着他，冷然说，
2: 现下你知道了，我早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雪素，过去的那些事就忘了吧，不要再提起。如果你还念一点旧情，就让我们一起来查清楚这块牙牌背后的故事。
0: 他的语气冷峻而严肃，仿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子，而不是那个豪爽可爱的惊世名妓。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却已经娶妻生子。他虽然还是未婚待嫁，心中却早没有了她的位子。相见真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痴与迷，了和悟，交相纠缠，到头来才觉醒均是空。他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不能自己的悲伤。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王明氏几人得知薛素素就是润娘之女雪素后，也是惊奇万分，连一口咬定薛素就是书房窃贼的于宝宝，也料不到风华绝代的薛素素就是当年人间白鹤的女儿。尤其感到惊讶的人是富春，他因为齐景云的缘故与薛素素交好，非但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更是连她暗中与国子监共生于玉家私定终身都一无所知。由此可见，薛素素表面豪爽率直，内心深处却是别有一番心机。沉默了许久，富春才问道，
4: 那么素素有没有提到当年最后临别时润娘对她讲了些什么？
0: 沈德福说，
4: 润娘只说要去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去做一件大事，也许再也不会回来，让雪素自己保重。雪素当时就哭了，拉着润娘的衣角死活不让她走。润娘说那件事非常重要，事关天下安危，她必须去做，如果她回不来，让雪素千万不要找她，也不要想着报仇。
0: 富春说，
4: 这么说来，润娘是要去一个很深很高的地方做一件事关天下安危的大事，而这件事非常危险，她很可能回不来。
0: 于宝宝说，
5: 她为什么说很深？

0: 醒来之所以一定要润娘出马，就是因为那地方又高又险。于宝宝说，
1: 对对，润娘号称人间白鹤，是有名的生计，飞檐走壁，如履平地，那么该好好想想，万历十七年有哪位的权贵家世妾，或者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0: 他虽然与沈德福争吵后还没有和好，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他，期待博学多识的他能够解答疑问。沈德福却是被薛素素的事弄得心烦意乱，浑然心不在焉，还是富春拍了他一下问道，
2: 小沈，你好好想想看，万历十七年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没有？
0: 万历十七年是沈德福父亲病逝之年，他自然印象格外的深刻，当即如行云流水般答道，
2: 万历十七年正月，当今圣上下诏免元旦朝贺，自此本朝每年元旦皆不朝贺。正月初九，工匠刘汝国发动暴乱，自称顺天安民王，时之旱灾，饥民多从之，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朝廷调集大批军队前去围剿，直到二月才平定了这次暴乱。大明惯例，被升授的官员皆需入朝觐见皇帝，当面叩头谢恩。三月初九，久不朝事的圣上再一次令内官传旨，奏对数多，不耐劳具，不临朝示政，并令免在京升授官面谢。三月十六日，云南永昌卫发生兵变，由前国公穆昌作平定。四月，广东始兴县僧人李元朗以白莲教的名义发动叛乱。六月初六，北直隶沧州、静海、吴桥诸镇刮大风，淹溺23人，十遭米3157担。七月发生海啸，漂没庐舍数千家，男女万余口，六处无计其数。
0: 他像背书一般念出来，语气甚是平静，旁人却是听得心惊肉跳。仅这短短一年间，君不君，官不官，兵不兵，民不民，天灾人祸，灾祸频频，天灾人祸，灾祸频频，活脱脱一幅大明千疮百孔图。富春问道，
2: 朝中可有什么官员有异常之举吗？
0: 沈德福说，
2: 有，大理寺左平氏骆玉仁异常的惊人，当时皇上称病不上朝，他于当年上书称，当今圣上之根病源在酒色财气，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乏性，贪财则丧志，上气则枪声，药物难攻。
0: 顿了顿，干脆背出了洛氏奏书。陛下白天美酒佳肴仍嫌不足，既以长夜作饮，此其病在嗜酒，宠食小烟，溺爱郑贵妃，言听计从，赤足中谋，不利东宫，此其病在恋色，不断征索库银，勾取弊权，以致考寻宦官，献上金银珠宝则已，便发怒窃责，此其病在贪财，喜怒无常，今日打宫女，明日打太监，罪状未明，立死帐下，积怨怒于直臣，意趋不深，赐死无日，此其病在上气，四病交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
2: 王明士说，这封奏折当年曾轰动京师，我也还记得，皇帝大为震怒，不过也只是罢了洛平氏的官职，但看起来这件事应该跟润娘无关。
0: 沈德福这才恍然大悟，说，
2: 原来你们是在找润娘可能卷入的事。
0: 静心想了想，说，
2: 当年有一件涉及科场作弊的案子，万历十六年是乡试年，内阁大学士王赐爵之子王恒举第一，另一阁臣申时行女婿李弘亦重视，被人怀疑其中有弊，刑部云南司主事饶申上书弹劾，于是王锡爵、申时行二位阁老不得不戴罪在家，请求辞官。而当时另一位阁臣许国正主持会试，内阁遂无一人。这是万历十七年最大的案子了，也是轰动一时，不亚于今日之妖书案。
0: 富春摇头说，
2: 这也不像是润娘可能会卷入的案子。
0: 沈德福说，
2: 哦，当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皇上罢免了东厂提督张京，张京被罢免后不久就病死了。
0: 富春说，
2: 这个倒像是有些干系。哎，那个叫杨山的校尉，不正好是张京的心腹吗？杨山死的这一年，张京也死在这一年，应该不是巧合。
0: 沈德福说，
2: 可是张京被罢是因为受到了大臣的弹劾，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大理寺左平氏骆玉仁，他批评皇上酒色财气时，重点提及了张京在关内擅权不法之事，称皇上重用张京是因为受了他的贿赂。
0: 于宝宝说，

这是什么奇怪的罪名啊？这天下都是姓朱的，还说皇上受了张京的贿赂，所以才重用他当东厂太监吗？沈德福说，这件事是很奇怪，

0: 也是为皇上圣功，之后不知道出了什么考虑，皇上决定罢黜张京，张京被赶去南京守灵，半途就病死了。正说着，院外有人拍门，却是驸马冉兴让派仆人送糕点来了。仆人特意告道，
1: 这是寿宁公主从皇宫中带回来的宫廷糕点，要许多人花上好几天的功夫才能做出一屉呢。驸马说既然难得，也要分一些给几位公子尝尝。
0: 沈德福说，
1: 驸马有心了，
0: 打发了仆人将糕点拿进来分给众人品尝。富春举手将食盒推开，成身说，
2: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0: 于宝宝说，
3: 有话就说呗，干嘛露出这么严肃的表情啊。
0: 富春说，
2: 小沈，你还记得冯尚书临死前留给你的绝命诗吗？
0: 沈德福说，
1: 当然了。
0: 去书房取了那张纸签放到了桌上。富春说，
2: 冯尚书死前已经知道自己中了毒，所以他派仆人急匆匆地将小沈叫过去，特意写了这首诗给他。如果我猜得不错，这首诗其实就是冯尚书留给小沈的重要线索。甚至我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薛素素事先盗走了牙牌，他也会就此交给小沈的。
0: 王明士便拿起纸签轻声念了一遍，
4: 浩渺天风架海涛，三千渡索向仙桃，翩翩一鹤清明去，已断红尘万仞高。
0: 于宝宝说，
3: 翩翩一鹤会不会是指人间白鹤润娘啊？
0: 富春说，
2: 宝宝跟我想的一样。还有冉驸马说过，翊坤宫中有两处居室叫海涛仙桃。你们想想，天下还有什么地方能比紫禁城更深？还有什么

中可有什么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沈德福说，一定要说有大事，就是那一年皇上将皇长子的生母王宫妃打入了冷宫，皇长子当时年纪还小，是由另一嫔妃李选侍抚养，李选侍凶狠泼辣，与郑贵妃交好，没少欺负皇长子。于宝宝说，本国之章起于万历十四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才被立为太子，这期间他一定没少经历风风雨雨，可怜呐。润娘混入皇宫，会不会是要去营救王宫妃母子呢？当时皇帝虽然没有立太子，但是祖制立嫡立长，皇长子是名正言顺的未来的储君，深系天下安危，与润娘的说法一致。富春说，有这个可能，但既然冯尚书在诗中提及海涛、仙桃二世，事情应该是直接与郑贵妃有关，要是能够亲眼进去看看就好了。王明士说，这个怕是极难，翊坤宫在内廷中，宫禁重重，我有五官衙派也一样进不去。富春说，听说慈圣太后爱看戏，最近又要招薛家戏班进宫唱牡丹亭，也许我们可以跟着戏班混进去。王明士说，就算能够顺利混入内廷，禁卫发给你们的也是临时腰牌，上面涂有红漆，你只能够在限定的范围内活动，不可能离开慈宁宫。沈德福说，也许我有个法子。于宝宝惊奇地睁大眼睛说，王明士都没有办法，你有法子混进翊坤宫？沈德福说，我也只是赶巧。哎，你们没有听过五百剪花三千扫雪的典故吗？五百剪花是指南京旧制设五百名剪花舍人，供宗庙建新及御食堂粮之用。三千扫雪则是北京制度，每年冬季大雪后，于京营内拨三千名军士入大内扫雪，数番出入，或七年雪勇有至三数度者。京城中往往有游闲少年事先花钱买通军士，代充其役，混入锦业宫殿，以满足好奇之心。

于宝宝红了脸，倒也不再坚持，遂议定由沈德福和富春装扮成扫雪军士，王明士则在当日找借口议定由沈德福和富春装扮成扫雪军士，王明士则在当日找借口到司礼监官署一带作为二人的接应。又过了几日，终于到。

0: 戏班往慈宁宫而去。郑国贤笑道：“
1: 哎呦，王千户也在这里啊！哎，今日宫里请了戏班为太后唱戏，要不要一起来看戏呀？”
0: 王明士说：“哦，属下尚有公务在身，郑检事美意我心领了。”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5: Sebaik di mereka?
6: Apa kabar?
7: Apa kabar?
8: Nak sok sebaik di?
9: Penjang dai, sebaik di bo?
10: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0: 芝麻你干嘛嘞？
4: 喂，
8: 马布丁呢们
4: ？I'm doing good，
10: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1: Here,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围绕解冻伊朗资产一事，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万斯同一天也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 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 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伊朗外交部方面22号表示，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从22号开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23号，加里巴巴迪向媒体披露了接下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 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 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就签发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衍生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基于此，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并已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网站公布。
1: 此外，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的前景依然保持谨慎。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会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
0: 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 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 对于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高级外交官的话。

量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

0: 海峡前景不明，直接威胁美伊外交成果。如果没有可靠安全保障，地区和平框架就难以成功。黎巴嫩问题和海峡问题不解决，美伊关系只是暂时缓和，不是持久和平。外交的真正成效，不仅看美伊会谈，还要看黎巴嫩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能否真正稳定。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谈判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英峰。
1: 好的，月心。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而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2: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

0: 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孟晓旭的解读。
1: 可以说呀，是美日各有算计啊，加强的双向捆绑，将呢破坏地区的安全。美国的算计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补齐呢第一岛链中远程的火力空白，构建呢针对中俄的中岛的封锁湖。我们知道这个中岛条约失效之后啊，美国实际上是加速在亚太前沿的这个陆基中岛的部署的。那低风系统呢，它可以发射比如说是战斧这样的一个远程巡航导弹。那么它结合呢在菲律宾部署的这个同款的装备啊，美国可以打造这个南北呼应的一个中岛网络。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封锁第一岛链限制地区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潜出西太平洋强化呢对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威慑。第二个呢是美国想要借这个演习来实现的中岛可以常态化入驻日本的这样一个目标。它规避呢直接永久部署中岛的这个舆论压力。因为它一次性的永久部署这个中岛系统啊，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和日本国内的抗议。第三个的美国的意图呢，就是这个他想捆绑日本把日本呢作为这个前沿战争的支点，让日本呢来分摊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成本。那么一旦地区发生冲突的话，日本基地必然会成为美军的中岛的发射阵地等于说是美国把日本绑在了这个美国战车上面，同时呢利用日本的资金呢还有国土啊来呢分担美国围堵其他国家的成本。那么日本他也有算计，一呢是这个他主动的接纳美军的中岛系统实际上是想通过换取美方全面放开对日本的进攻性的军力的发展的限制。日本想通过这个配合美国战略来呢换取呢美国对自身的一个军事的松绑。第二个呢是日本也想啊他这个借美国的中岛系统啊完成日美的联合作战的磨合学习呢远程的打击和联合作战的一些流程。第三个呢日本的算计就是他想呢进一步炒作安全焦虑，为国内呢持续的进行这个战后体制摆脱增加防卫费啊来呢提供呢借口。那很显然呢这个对地区的局势来说是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的。第一个呢它会打破地区的平衡刺激呢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过去数十年啊东亚是没有这个大规模的部署陆基的中岛的。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和日本它要常态化的在日本呢部署这个低风系统的话啊它很显然会这个倒逼周边国家强化反导体系发展呢对等的远程打击能力。那地区的安全成本呢会大幅抬升冲突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第二个呢它很显然会大幅的压缩战略缓冲的空间增加呢这个误判和这个擦枪走火的这么一个概率。第三个呢它就会破坏地区的对话的这个氛围撕裂亚太的多边的安全架构必然呢也会影响到地区国家在经贸啊等领域的合作严重呢冲击呢东亚的和平与发展。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行。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位政商学媒体代表，参会规模创下了历届新高。那么本届年会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梁爽。梁爽你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我现在是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现场。那我们都知道啊，夏季达沃斯论坛从2007年创办以来，始终都是在聚焦创新还有新兴市场等这样的前沿的领域，因此呢，也被大家视为是全球创新的一个风向标。那么，像在我身后的这个世界新领军者村呢，也是夏季达沃斯论坛除了我们探讨会议之外呢，嘉宾们会在这里进行一个交流，所以有一些创新前沿的想法也是在这里碰撞产生的。那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 创新规模化。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几天听嘉宾们在谈论的过程中，我们听到嘉宾探讨的话题的重点呢，是关注到了怎样让创新变现。那翻看这几天的议程呢，也可以看出啊，像是人工智能啊、机器人这样的热点词几乎存在于每一天的会议当中。那就

0: 像是他们这些会议呢，也是通过像是比如说艺人创业呀，还有像是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样的专题的会议，能够让大家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聚焦在像是不仅仅是聚焦在话题的层面上面，更聚焦的是在实际的应用的场景当中。也就是说，话题正在推动的是实际的应用场景，能够让这些技术能够产生实际的效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几天呢也是关注到了，在夏季达沃斯呢越来越成为了是全球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个窗口。那比如说在这次呢论坛当中呢有五场议题，那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呢就是中国经济的展望，这也是备受关注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在论坛期间呢也是设置了不少关于15五规划纲要解读的这样的相关的活动。那么在这其中呢也是中国可以分享，比如说是在新能源呀，还有半导体领域等等这些方面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帮助更多的嘉宾去了解那么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轨迹。其实很多嘉宾都表示啊，他们十分关注这些内容，因为他们认为其中蕴藏着不少的机遇。那从推动创新规模化，再到分享中国机遇，夏季达沃斯论坛呢也成为了像是促进中外交流，并且呢搭建了一个务实合作的平台。好的，以上是我在现场的关注。
1: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在大连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带着合作伙伴，带着本土研发成果，带着在中国为中国的创新方案而来。链博会正在成为外资深度参与中国创新链的重要平台。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作为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的全勤生，霍尼韦尔在本届链博会打造了参展以来规模最大的250平方米展台，并首次携手近100家本土供应链上下游伙伴联合参展。
3: 这次带来的这些创新的硬件、系统、软件，都是我们中国的业务团队根据中国市场、中国客户的要求，由中国的研发人员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而成功的。不管是储能的，不管是这个船舶和海工的，不管是半导体的，还是我们新能源的这些都是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中国的团队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创新的成果。
2: 合作伙伴和一起创新是本届链博会上参展企业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很多跨国企业正在重新定义自己与中国市场的关系，从在中国销售到在中国研发，从全球技术输入到本土创新输出，一条条具体的供应链协作，一项项本土主导的联合研发，正在链博会的展台上从蓝图走向现实。连续两年参展的美敦力也在本届链博会上带来了自己的答案。
4: 通过去年的参展吧，让我们对中国的市场呢更具信心。然后我们呢，2025年的10月份在北京的亦庄呢，揭幕了我们的数字化创新中心。我们的本土战略呢也升级到3.0版本。我们认为，中国不光是一个全球最大医疗器械市场，在不久的将来是，它也是全球创新的策源地之一。我们希望与本土的合作伙伴，以更开放、更协作，一起来共同打造个本土创新生态。
5: 从参展到组链，从输入到共建，我们看到链博会这四年正由一个展示的窗口转变为一个深度链接、共同进化的产业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把一辆汽车拆开，将各个生产环节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以链的形式展现中国乃至全球汽车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这是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上的智能汽车链展区与其他车展最大的不同。 一条完整的智能汽车链汇聚了全球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它既是现代工业的结晶，也是全球产业链协作的生动样本。今天的链动世界，我们一起来看一辆智能汽车如何汇聚全球基因。
5: 我身旁的这条总装线，平均几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2025年，这家企业的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突破百万辆，出口超29万辆。支撑这一数字的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张精密的供应链网络。
6: 眼前这辆新车型凝聚了全球上百家核心供应商、数千家配套企业的协同之力。
5: 那么这辆汇聚了全产业链智慧结晶的车辆在实地表现如何呢？走，一起去看一下。
7: 我们在整个跑道上的话，我们一共有大概有36项都针对于座舱的一个静音以及我们驾驶员的乘驾感受的一个测试。就是国家标准的话是涉水要大于这个10厘米，实际上我们这辆车在设计的时候是按照40厘米的一个涉水深度来进行设计。这个是45厘米，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只要一开这个门，水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深度的话，这个水是高于我们这个车门门槛的，
5: 所以能感受密封性。
7: 对，密封性非常好。
6: 依托区域汽车产业集群的龙头带动作用，湖北省26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同步转型升级，还打造出高效的2小时供应链圈。在半径50公里的范围内，各类关键零部件可实现小时级配送，部分区域的本地配套率突破50%，行业配套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从核心的三电系统、智能驾驶硬件到车机、车身与底盘，这些关键部件全部实现区域本地化生产制造。
8: 对于消费者而言，一是性价比更高，就近采购降低了物流成本；对企业而言，一方面我们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另一方面创新效率更高。我们可以与本地供应商深度协同，联合攻关，加快三电智能网联等核心零部件的技术迭代与量产应用。
6: 汽车会思考、懂判断，靠的是算法与芯片共同组成的大脑。国内专注智能驾驶技术研发的团队打造出成熟的辅助驾驶系统，相关自研算法已搭载在全球200多款车型上，为车辆赋予智能思考能力。每天90万辆搭载其算法的智能汽车行驶在世界各地，真实世界的海量数据反哺技术迭代，量产规模加上数据驱动，让中国智驾大脑在不断学习中迅速成长。
9: 那基于数据驱动的算法，我们现在已经是迭代到第7代了啊，叫 R7 世界模型。那通过 R7，我们在车端能够体验到的是在狭窄的路况上啊，以及更复杂的交互博弈上啊，体现的是更加智能啊，然后接近人类老司机，甚至超越人类老司机的水平。
6: 智能驾驶的大脑需要强劲的四肢来执行指令，动力电池与智能底盘是汽车身体的核心构造。动力电池如同汽车的心脏，决定车能跑多远、冲多快、用多久。这家安徽合肥的企业是中国最早自主研发生产动力电池的企业之一，研发投入多年保持10%以上增长。全球8大研发中心9000多名研发人员，13000多项专利，构筑起从材料到电芯的全链条能力。续航、快充、寿命，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铁三角。他正在用技术创新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10: 我们也

0: 提供一体化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这颗强劲中国心脏与整车制造企业达成长期合作，让各类智能电动汽车跑得更远，用得更久。
1: 我们面向乘用车市场推出的即刻二代超快充电池，从10%到80% SOC 的充电，我们只需要4.9分钟。那么这4.9分钟，我们放到一辆普通的家用汽车上面，这4.9分钟充到的电量，可以让你的小轿车去跑400到500公里的里程。
0: 如果说算法与电池是大脑与心脏，那么智能底盘就是落地指令把控行驶状态的四肢。在这个专业车辆测试场地，各类车型每天开展高强度路测，模拟日常行驶中遇到的各类突发状况。当前方车辆紧急避险时，后方车辆的控制系统能在毫秒间做出反应，完成安全规避。
2: 刚才是它自动完成的。
3: 对，刚刚全是它自动完成，整个过程大概3到5秒钟，它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避障。
0: 紧急避障、转向掉头、制动减速，考验的是底盘系统的综合性能。研发团队立足本土路况与驾驶习惯，持续优化，依托自研技术打造一体化智能制动系统，整合多项控制模块，精准响应智能驾驶指令。
4: 在新的智能化浪潮的下面的话，我们也在做不断的迭代和创新，能够支持我们的主机厂有更好的产品创新。
0: 健康的产业链既需要硬技术，也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智能驾驶与新能源赛道研发投入巨大，国内金融机构依托多元化金融工具，将资金精准导入汽车产业链，针对不同成长阶段定制全生命周期方案。
5: 我们从天使轮到境内外 IPO， 从境内债到跨境并购，依托集团化构建投资投行联动生态，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0: 一辆车要从工厂驶向海外市场，还需要另一个关键环节——物流通道的效率。烟台港建成了中国首个大型商品车全智能立体仓储设施，堆存能力提升3倍。自主研发的全流程智慧滚装系统实现了智能调度、自动理货、低碳运营。从北方中转港到全球物流节点，烟台港正在改变中国汽车出海的速度。当一辆辆国产智能汽车驶向世界，它承载的不再是单一国家的技术，而是一条完整产业链协同发展、携手共赢的综合实力。
6: 为助力中国智能汽车产业走向全球，链博会搭建的4大桥梁，一是供需对接的桥梁，二是技术创新的桥梁，三是韧性保障的桥梁，四是市场融通的桥梁，为智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7: 22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方案通过15条举措，进一步释放服务业开放红利，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全方位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0: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近年来，服务业是中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近年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稳定保持70%左右。
8: 一、

0: 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内再投资，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25年底， 外资企业数量达53.3万家， 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 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 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 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我们将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记者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
3: 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
2: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深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游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入汛以来，紧盯每一轮强降雨过程，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 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目前已会同相关部门向受灾地区预拨 2.9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调拨 6.6万件
4: 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和中央救灾物资。当前正值主汛期，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进行联合值守，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阿拉宁波，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

0: 今天播出第一集，对接十五五共绘新蓝图。
1: 2026年至2030年是澳门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在对三五规划进行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
2: 国家十五五规划其中对澳门，比如说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啊，深化横琴合作区的建设，深化我们这个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这些部署我们都落实了。
1: 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三五时期的必答题。澳门明确了1+4多元发展路径，其中一是指巩固提升综合旅游休闲业，四则包括了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这。

0: 化的五年期间啊，非博彩业的政府的投入超过1000亿。
1: 今年五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运作政府引导基金。这些资金将主要用来支持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在澳门科技大学成立的中国首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
2: 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一号到天问四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澳门有这个联通这个世界的一个区位的优势，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这个国际这个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
1: 另一方面，文化也是澳门多元发展的重要赛道。
3: 特区政府呢，将啊文化澳门呢作为施政目标之一，通过呢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演艺之都呢，这些金名片呢，来全方位的展示多元文化魅力。
1: 经济多元离不开好的发展环境。澳门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建立对国际先进技术、企业、高端人才更具吸引力的制度机制。
4: 从航天科技到文化演绎，从产业资金到营商环境，三五规划正在推动澳门构建多元支撑的新格局。这张新蓝图的底色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祖国为澳门留出的广阔空间。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连日来，台东凤梨世家登陆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台陆委会副主委以及于台湾民众几乎不吃凤梨世家，更是引爆了党内的舆论，外界纷纷批评这番言论脱离民生实际，充满政治偏见，更是寒了农民的心，呼吁陆委会方面出面道歉。
6: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言论在岛内持续引发争议，这番脱离民生实际、充满政治偏见的言论更引发岛内农民的强烈质疑与不满，各界挞伐

0: 可以检讨啦，哈，县市长去推广这个农产品，我们也要给予肯定。
1: 那陆委会不帮忙找通路，怎么会是用这种惩处的方法来限制这个县市首长来帮农民呢？我觉得这太多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把农渔民的生计放在第一线上面。
2: 此外，绿营民代还喊出台当局。此外，绿营民代还喊出台当局应开拓海外市场，但也被质疑存在双标。
3: 你要能够出口，关键是你要跟那个国家谈啊，去日本、菲律宾、韩国，就周边的甚至东南亚的越南，请问你有帮我们的农民去争取去谈吗？所以当民进党拿出去法国巴黎卖芒果的时候，你为什么只做民进党热卖的水果嘞？民进党县市的你就认真一点，那国民党执政县市你就没有那么认真。
4: 我们自己的人，台湾两岸人哦，大家的饮食习惯文化接近，你的农产品哦或者是渔获产品就容易卖。每天只要没抗中保台，农渔民哦，可能都没有地方卖他的农业。然后 A 克法说糖衣毒药，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舍不得哦。那民进党脑子只剩下这些抗中保台的毒哈，似乎也没有什么正常的地方哦。
2: 国民党籍民代黄建斌、台东县议长吴秀华20号协同多位当地果农召开记者会，现场果农齐声表达无奈，批民进党当局官员嘴贱伤农，严重践踏农民尊严，抹煞基层心血。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岛内主流媒体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扩张两岸交流限制红线，把农业商贸、基层公益、青年联谊等所有民间往来绑定意识形态对抗，今日打压推介农产的县长，查处签约农会，明日就会全面收紧学术、文旅、中小企业合作，全方位构筑交流壁垒，台湾基层就业增收机会、农渔产业转型空间、两岸同胞天然情感连结都将遭政治枷锁困住。国台办此前也明确表态，签约会使台湾的农渔产品更为便捷地输入大陆，将为台湾中南部农渔民开拓销路，增加收入。对于这样的好事，民进党当局却大唱反调，扬言要对为果农讨生计的县市长秋后算账，有正当性吗？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
5: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因为发表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言论，引发了党内各界的批评，波及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选情，绿营急忙切割灭火。在陈莹指出梁文杰的言论不当之后，22号又邀梁文杰一起吃凤梨世家冰棒来进一步止血，力图挽救选情。不过对于梁文杰的道歉，党内的各界并不买账。
6: 22号，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邀请梁文杰吃凤梨世家，并直言要代表台东农民向梁文杰表达抗议，还揶揄梁文杰少去酒店就可以买更多凤梨世家。梁文杰则对此前言论表示道歉。
7: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的很少，但是几乎不吃跟吃的很少这两句话讲出来，让人家的感受也不太一样。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有农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爱吃凤梨世家的朋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话，那这边我要表达歉。
6: 不过对于梁文杰的道歉，岛内各界并不买账，有台媒评论认为这不过是民进党惯用的政治作秀而已。评论指出，梁文杰原本意图抹红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却踢到台湾农民铁板，更引发社会舆论与农业界的强烈反弹，波及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选情，绿营因此不得不大动作灭火，迫使梁在陈莹直播中致歉。
3: 陈莹，我觉得他很奸诈，他是公开把梁文杰拉在旁边让大家公审他，为了选举在媒体镜头前，然后在直播面前让网民、让乡民、让大家公审梁文杰。在跟这个兵哥聊天的时候，兵哥甚至怀疑说这两个人是唱双簧，陈莹故意这个拜托梁文杰找梁文杰出来，别人不可以骂梁文杰，由陈莹自己来骂，然后博一下好感度，然后自己在农民的这个前面也可以建立一个形象。
8: 梁文杰在那边苦着脸，那显然他知道他闯祸了，因为他这件事情想要打压饶庆龄， 结果呢，适得其反。我刚刚讲，他变成猪队友。陈莹跳起来，直接跟他讲说：“你少去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食物。”

0: 上了。就这件事情呢，大家姐姐都笑翻了。所以呢，是怎么样？自打嘴巴打肿脸了。哈，梁文杰被陈英打脸，然后陈英的选情被梁文杰打脸。你们这样所有的操作，只是证明一件事：当你全部都是用政治性操作，其结果就是如同一个照妖镜，人民都会看得很清楚。
1: 岛内舆论认为，相比凤梨世家，民进党当局与美方进行的台美贸易协议谈判才是真正影响台湾农产品与农业的罪魁祸首，尤其是美国花生。

0: 过度依赖大陆市场，一边又与美方签下可能严重冲击本土农业的贸易协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彻底凸显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政治意识形态凌驾经贸专业的荒谬。 此外，更矛盾的是，民进党当局一边对赴海峡论坛拓展商机的农业团体进行政治清查，另一边却又深知农产销路的必要性与不可取代性，至今仍不主动废除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此言行不一的政策逻辑，充分显示出民进党当局以政治凌驾民生经济。
1: 岛内舆论认为，从此次基层农民的强烈反弹与各界的谴责来看，已能感受到民意的反扑。近日，台湾青年演员林典章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了父亲发给他的族谱寻根。视频发出之后，引发了网友们的接力关注。在多方助力之下，他来到广东汕头，开启寻根之旅。分隔两岸200余年的林氏族人终于团聚。
2: 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旺沟番邑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日前，台湾青年演员林典章发布寻根视频，求助网友寻找祖籍地。不到一分钟的短视频发出后，热度飙升，评论区里有人帮他对比古今地名，有人晒出家乡照片。 更多的是暖心的欢迎与祝福。在广东汕头有关部门宗亲组织和两岸热心网友的共同努力下，很快确认林典章所展示的族谱中记载的黄旺沟番邑树下是如今汕头市澄海区严洪镇洪沟乡。
3: 谢谢广大热心的网友跟同乡，终于找到我的根在哪里。刚对上的那个时刻，我第一时间发给我的父亲，我也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
2: 19号，林典章回到祖籍地，在严洪林氏家庙举行认亲祭祖仪式。
4: 阿公阿嬷，我回家了。
2: 见到这么多素未谋面的亲人，林典章难掩激动。他透露，家族于清乾隆年间渡海。

0: 客套话，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延续。我接下来会回台湾跟我的父亲同步所有的信息，我会努力的去实现把我的父亲还有家人一起带过来认祖归宗。
1: 百年族谱有史可证，台胞根在大陆，源在故土，是不变事实。而每一次台湾宗亲的归乡寻根，都是对两岸一家亲最真切的盼望。跨越海峡的宗族亲情与家国情怀，也将在一次次团圆寻根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3: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4: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2: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美联社援引大峡谷。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美联社援引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的声明报道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经有三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大峡谷国家公园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预警时段为当地时间的22号的正午到23号。气象预报显示

北部、湖南、江西这些地方，一直到安徽南部、浙江的中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雨带的东段将会明显的减弱南落，而在广西、贵州、云南交界这一带仍然有强降雨。后天到28号，主雨带将会南压到西南地区东部，但交界这一带仍然有强降雨。后天到28号，主雨带将会南压到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并且呢稳定在这一带维持中到大雨为主，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且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未来3天在东北到江南中北部一带呢，最高气温大都是不足30度，而华南闷热还会持续，25号以后这里的高温闷热会有所缓解。北京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8到30度，南充阵雨21到24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南京小雨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有2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东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西部、西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东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 南海中西部、西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 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 因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 因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 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 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 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 因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 0.5%，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 0.8%，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 5.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 8.6%， 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9%。中国商务部会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6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近日，中国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与积极贡献者，坚持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高水平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合作及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合作及金融体系支撑等方面，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球供应链朝着更加安全、高效、包容、共赢的方向稳步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中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 5%。 受降雨影响，中国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中国水利部22号专题会商西江汛情，并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加强指导。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

夏大地，大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世旅组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都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

0: 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都市的家园。
1: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2: 哦，有很多鱼。
1: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罗鲤。
0: 大约在1.34亿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1: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这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1: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呢，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儿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要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陵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3: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星宿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这条在草地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西曲国，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西曲国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千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1: 你看这边说的河道很窄，对吧？
2: 是，
1: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2: 对，
1: 就五个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2: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1: 对，就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0: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2: 哇，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
1: 对，
2: 一直到星宿海，
1: 是，
2: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对，
2: 好，走，从这儿，哇，到了。
1: 是的。
2: 在那个位置，
1: 是，
2: 上面写着黄河源
1: 2016。
2: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
1: 对对，
2: 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1: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2: 哇，能看出来，
1: 看到吧？
2: 非常的微小，
1: 非常微弱，对。
2: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1: 对，然后汇集成这个黄河干流，
2: 这么小的一股泉眼哈，我真的没有办法将它和滔滔大河黄河联系在一起。
1: 对对对，是，
2: 它太普通了，和我们走过的两湖相比，阿尼玛庆雪山相比，星宿海相比，它真的太不起眼了。可能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就是有无数个像我面前的这样的泉眼哈，他们汇聚在一起，最后组成了中国北方的第一大河流黄河。
0: 这股微弱的清泉，因为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黄河源头。水洼里的石质圆盘标定着泉眼出水口的坐标。1985年，中国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黄河源头的海拔为4698米，坐标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01分18秒。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块小石碑和河源标志。
1: 那么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你看到前方有一片弧形的山岭，那么那个山岭就是我们这个黄河源头的分水岭。分水岭那边就是另外的流域，在这边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的降雨之后汇流，然后下渗到这个山体里面，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水区域，然后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地下水的出路的一个点。
0: 其实像很多大江大河一样，黄河源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裂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裂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裂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9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

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东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西部、西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2: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3: 传统的压加比赛。
2: 压加比赛。
3: 压加比赛。
2: 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3: 对。
2: 四肢着地的。
3: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是一对一的比赛。
1: 压加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加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3: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就没抓出来啊。
2: 哦，行，第二轮比赛开始
3: 了。开始歌唱。
1: 压加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六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会场中还搭建了很多大型帐篷，设置棋牌等室内比赛，以及各种类型的展览。
4: 生态馆护园大自然摄影队，感觉黑帐篷里面好像都是一些摄影展。哇，
1: 帐篷里展出的照片全部是曲麻莱各个村子的生态馆护园在巡护过程中拍摄的作品。
4: 哇，好漂亮，这些照片拍的。那边好像就是摄影师，你们好。
5: 你好。
4: 你好。我看你们都带着长枪短炮呢。
5: 嗯，对。
4: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拍的吗？
5: 对，我们这个农牧民大自然摄影队拍的。
4: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5: 好的。对，这些、
4: 这边是
5: 野生动物的。
4: 嗯，这个是兔狲。
5: 对，兔狲。嗯，对。
4: 这个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5: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仁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獭。
4: 水獭非常难拍。
5: 对，
4: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5: 对对对，
4: 而且数量很少。
5: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1: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曲麻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馆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4: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5: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4: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5: 不是，我自己买的。
4: 自己买的。
5: 我们工资是1年20000多，但这装备就20000以上了。
4: 花这么多钱在摄影装备上，为什么很喜欢拍照？
5: 自己的镜头去宣传自己的家乡。有很多内地都这边来不了，然后用一个拍摄这种摄影的方式，去分享给别人。
1: 为提高管护员的摄影水平，当地多次邀请摄影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队员们的摄影技术也日益精进。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屡屡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的摄影大赛中获奖。
4: 在这么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你最满意的一幅？能给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就是你拍到的，然后又是你最满意的。
5: 这个就算这次这个摄影比赛的银奖吧，我的在那儿。那个是这次摄影比赛的银奖。
4: 哪一幅？
5: 这猫头鹰。这个是这次。
4: 哇，这是个什么动作呀？
5: 这是猫头鹰，知道我们拍摄它的时候，它的一种怎么保护自己的一种意识吧。
4: 哦，就是警戒，是不是？
5: 对。
4: 这张作品为什么当时会被评为银奖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5: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4: 正对着你哈。
5: 嗯，对。
4: 当时距离有多远？
5: 嗯，大概有十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4: 这也是兔狲嘛？兔狲。
5: 两个兔狲。是蔡荣文秀拍的，
4: 是
5: 两个兔狲，
4: 这是在洞里面哈，
5: 嗯，
4: 啊，好可爱，
5: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狲和这两个纵腹小号是有点像，啊，
4: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5: 纵腹小号，
4: 嗯，
1: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驱马来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5: 这是我们寻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取的景。
4: 这是在做什么寻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5: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嗯，
4: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5: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4: 这张照片也是，
5: 嗯，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4: 感觉你们寻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哈，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1: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驱马来。
5: 学生的话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出去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的。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1: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淘气昂扎就会回到驱马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巡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4: 啊，哇，掌握技巧了，看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驱马来县拍摄期间，我们到访有着天下黄河第一乡之称的麻多乡。麻多乡平均海拔4500多米，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因为处于汛期，黄河源头之一卡日区变成了黄色，各种野生动物也进入最活跃的季节。河边的岩石上，两只黄鼠狼探头探脑，它们看起来娇小可爱，却是凶猛的猎手，紧盯着不远处肥瘦的鼠兔，这是它们最喜欢的猎物。因为是黄河源头所在地，这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水面岸边都能看到成片的斑头雁和各种鸥类。一路上遇到最多的还是藏野驴，有的母子相随悠闲觅食，有的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嬉戏，有的则跟着车队肆意奔跑。在黄河源区，与野生动物相伴的还有成群的牦牛，通常一户牧民养有几十头牦牛，而我们看到的牛群往往达到几百头， 这预示着摄制组已经进入麻多乡的千头牦牛两种繁育基地。
4: 哪一头？哇，那头好大呀！
6: 这就是些牦牛。
4: 这头大的就是吗？
6: 这一个，还有那有一个。
4: 哦，远处那个。
6: 那两个三个嘛。
4: 哇，即便是在一群牦牛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6: 成母牛这些是。
4: 哦，小的是母牛。
6: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0: 野血牦牛的优良种源。
1: 我们可以走近一点吗？靠近它可以吗？
2: 哎，不要靠近，最好不要靠近。
1: 为什么呀？
2: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近。
1: 为什么呀？
2: 它本身的那种注意，因为它现在跟母牛在一块，所以它就没有发挥出那种野性，比较温顺。不然的话，只要是人靠近了，它就把那种野性给迸发出来了。哦。

0: 香，而且与普通牦牛相比，产奶量增加了50%，产肉量提升了30%，整牛的售价更是普通牦牛的2到3倍。但因为过去缺乏良种选育理念，各家牧户粗放散养，导致近亲繁殖，野驯牦牛不但没能发挥出基因优势，反而瘦弱多病。所以麻多乡成立了合作社和家庭牧场，牧民们把牦牛汇聚在一起，集中放牧，科学繁育。
1: 我发现他们每头牛它的耳朵上好像还别了一个黄色的数字编码，
2: 对，
1: 这个是干嘛用的？
2: 这是畜牧局的一个数字编码，这个可成功的跟我们数据，这是也是对它建立一个牛的档案，整个它的这个血缘的，就是牛爸爸是谁，那哪几头牛是哪个牛爸爸生出来的，有一个这个区分，可以区分化了，不会太杂交了，一杂交以后就繁出来的牛羊就质量不好了，但这样系统化以后的话，那就知道这几个牛的这个后续是后代是哪几个，那就是几号几号这个牛爸爸的这个种。
0: 畜牧局的专家也会定期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牧民做牦牛杂交后代的选育。
1: 这些小牦牛怎么记在这里啊？
2: 这是成年礼呗。
1: 成年礼啊。哎呀，给他系一个项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了是吗？
2: 就是他已经是成年了。
1: 我可以摸摸他吗？
2: 可以、
1: 还是有点野性的哈。
2: 对，
1: 这是野血牦牛的后代吗？
2: 对，完了，所以这有点野性，而且还比较个头也比其他的还比较大一点。
1: 他现在多大了呀？
2: 还不到一岁，这个还。
1: 不到一岁的牦牛就已经成年了。
2: 不到一岁。
1: 他成年是标志着什么呢？
2: 标志他以后这个挤奶完了以后，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天天再去喝奶了，或者中午一次，或者是晚上，或者早上，或者下午有一次就喝这个奶，有时间规律的就要喝奶了。
0: 合作社和家庭牧场里的牦牛由牧民轮流管护，一年一换，节约了大量人力，所以很多男性牧民开始担任生态管护员，女性牧民则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黑帐篷是藏族牧民流动的家，是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的地方，所以里面常常会配置很多传统的生活用具。
1: 这个是在干嘛？鼓风吗？
3: 对，
1: 在黑帐篷里面最传统的鼓风机就是拿，这是拿牛皮还是羊皮做的？
3: 羊皮呗。
1: 羊皮，拿羊皮做的鼓风机。
0: 这种羊皮鼓风机由铁质风管和皮质风囊组成，因为高原没有太多助燃材料，所以鼓风机就变得尤为重要。
1: 这里面只有牛粪吗？
3: 对，
1: 只有牛粪。我也想试一下，你告诉我这怎么弄啊？这个里面是有一根小管道。
2: 这管道它都有吹风的。
1: 快看这里，它是把它用线把它捆得很紧的。
2: 对。
1: 这怎么鼓啊？刚刚。
3: 先。
4: 你这边
3: 先开一点。
5: 先你鼓手。
4: 这里再一个。
2: 这样子方
1: 便。怎么了？不太标准是不是？
4: 这边的。
0: 用羊皮鼓风原理很简单。但因为风囊有一个大开口，所以必须要掌握好操作技巧。耐心的洛荣拉姆大姐手把手的教给记者动作要领。
1: 先是手腕用力，然后把羊皮带的口要紧紧的封住，这样子里面的风呢才能够储存在里面，然后再用手臂用力一压，这边的火苗就起来了。太聪明了这个方法。
4: 他们从小就这个就。
1: 我来试试。
0: 掌握了动作要领只是第一步，用羊皮鼓风可不是说起来这么容易。
1: 对吗？
0: 牧民们也都开始热情地传授经验，争相给记者指导。
1: 好，我再试一下。
0: 一圈下来，对于高原缺氧的记者来说，体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体力活。
2: 这样，
1: 掌握技巧了，好多了，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好，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歇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
1: 过分，
2: 对对对，
0: 谢谢你，
3: 听的。
4: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0: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4: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5: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0: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5: 自己学习，自己就咱们编这个猴子是要编这些，都是觉得，你看，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边的，
3: 白色，
5: 你看，这个，
0: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5: 大一些，
0: 我来试一下哈，
5: 你试一下。
0: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5: 就是、这个。
0: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把手这样一放，是不是？
4: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0: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5: 这么穿织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0: 好结实啊，感觉。
5: 结实。
0: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5: 你看。
0: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5: 就是。
4: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0: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5: 还要多的话，
0: 还要再多一些。
5: 要多，这个宽还要多这个。
4: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5: 后来学着学着，卖着的卖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始来了，现在有100多亿了。
4: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5: 他们也笑一笑，笑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哦，这个样子。这我也辛苦一点没事。他们有小孩要上学呗，这我努力的话，他们教得好一点啊。
4: 目前麻多乡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了稳定的销路，牧民的收入也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5: 我也给他们教完了，就我也努力，他们要努力。我想的话，在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4: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麻莱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向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0: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4: 千百年来， 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新的梦想。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0: 中国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2号在北京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与积极贡献者，坚持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高水平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合作及金融体系支撑等方面，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球供应链朝着更加安全、高效、包容、共赢的方向稳步发展。记者从中国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中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受降雨影响，中国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中国水利部22号专题会商西江汛情，并派出工作组赴一线加强指导。22号，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前，在数字化技术发展、个性化需求提升等多重趋势的交织下，一种以个体创造力为核心、以亲手制作为标志的新型经济形态——手搓经济应运而生，并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市场潜力，也成为观察数字经济时代个体价值释放与产业生态变革的一个窗口。那么，手搓经济的内涵是什么？又为什么能突然走红？会给中国年轻人的创业提供哪些空间？另外，在未来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并明确部署要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核心就是降低创业门槛，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创新、大胆创业。眼下一股手搓经济正在兴起，普通人也可以靠着新奇想法和一双巧手，将手工作品变成创业项目。可以说，手搓经济的兴起让个体创新的飞光汇聚起激活市场的新力量，折射出数字时代经济增长范式的新变革。下面我们就通过录音报道来了解几位手搓尝试者。
1: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六月，我国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这些艺人公司的运营很多都依赖于人工智能，他们也是手搓经济的代表。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成为手搓经济的核心高地。成都00后小伙李英豪用3年时间手搓出来了一架飞机。学飞机机电专业的他，一进大学就有个梦想，要亲手做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当他和老师提出这个想法之后，竟然得到了全校的支持。英豪100飞机设计师李英豪说，
2: 这就是我的英豪100型飞机，长5.4米，高1.8米，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当时学校把航空维修工程学院的实训车间拿给我当实验室，触控机床符合材料固化炉精密测量的实训车间拿给我当实验室，触控机床符合材料固化炉精密测量仪、风洞平台都让我使用，精加工等等都在那边做的。
1: 想手搓一架飞机可不容易，李英豪从概念设计、图纸绘制、材料选型开始钻研，然后零件切割，再到线路铺设，光机翼就做了整整1年。学校看他真有这个韧劲儿，直接放开给他吃小灶。英豪100飞机设计师李英豪说，
2: 我是从零开始，飞控、航电系统、气动布局、结构强度，这些都是一边问老师和前辈，一边自己学着做，他们也真的都是手把手的教我，我才有了这个信心。
1: 低空经济的广阔前景助推李英豪毕业后迅速组建团队，启动二代机的研发。与此同时，在具身智能赛道上，留美博士胡宇航也用手搓重新定义人机交互。他打造的超仿生机器人皮肤细腻，表情灵动，仿佛拥有生命。仿生机器人研发者胡宇航说，
3: 关于仿生机器人的算法这一块，目前在世界或者是国内都是比较空白，所以我们主要探索是用大模型和具身智能算法，能够让仿生机器人表情更仿生、更像人。
1: 仅凭一段视频，胡宇航就收获了千万播放量，更引来了杭州政府和各大科技公司的橄榄枝。胡宇航也从手搓博主到创立公司，并在1年之内完成了5轮融资。仿生机器人研发者胡宇航说，
3: 胡宇航这一块对人才非常友好，研发补贴啊，人才补贴，算力的补贴，还有很多的这个产业扶持，政策扶持，同时人才密度都很高。
1: 目前在中国和胡宇航经历相似的创业团队还有很多。
4: 我叫窦海波，我出生在00年。
5: 我叫刘传正，1998年出生。
6: 我叫张富祥，00年出生。
7: 我叫孙英东，我是2000年出生的。
8: 我们在大学里边都是手搓的爱好者。
1: 孙英东26岁，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

0: 道什么是手搓经济，以及手搓经济给年轻创业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振宁先生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手搓经济的话题。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杨先生，首先呢，想请您用最通俗的话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现在大家热议的手搓经济它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传统理解的这个个体创业呀、手工创业呀，有着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其实这个手搓这个词儿最早它是源于这种程序员的圈子里一个行话，意思就是说自己动手从零做起。通俗来说呢，实际上手搓经济我认为就是一个人或者说极少的人借助这种 AI 的工具，从想法到产品上全链条的自己来去搞定。那我觉得这个手搓经济上目前和这个传统的理解的这种个体的创业啊，或者说手工的创业，可能有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吧。一个是说我觉得是这个门槛变了，那传统的这种手工的创业可能比如说做蛋糕啊，去做皮具啊，他拼的是手艺，可能需要学比较久的时间哈。但是手搓经济其实他利用了 AI 技术，他把很多的专业上这种壁垒拉平了。一个不懂编程的人，他可能自己都能搓出个小的软件来，实际上是这样。第二呢，是我是觉得这种速度变了，从原来是从这种想法到产品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但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可以利用这个 AI 的技术，可能几天几周就能够完成。第三呢，我觉得是这种规模的逻辑变了，可能传统的创业往往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啊，比如你从这个融资开始招人啊，扩张啊，成功的去越做越大是吧。那实际上手搓经济它不是追求这种规模的，它可能追求是精准的去匹配某一个细分的需求，一个人他就能够去撑起一个非常稳定的商业模式，它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商业的逻辑。从本质上来讲，可能就是 AI 时代我们这种个人的创造力的一次大解放吧。
0: 个体创业的大解放，门槛变了，速度变了，规模逻辑变了。其实我们说虽然都是个体创业，但是手搓经济呢更多就像您刚才说的，强调的是这个黑嗨赋能，黑嗨技术哈、也多是以这种超级个体啊、微型工作室为主体。那您看手搓经济的兴起，它会对青年创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我觉得手搓经济对于这个青年人来说，在进行创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大概三个层面的影响吧。第一个是我是觉得这种入场券变了，以前年轻人可能创业他最大的门槛可能就是他需要钱，他需要团队，他需要资源，一个应届生可能有的时候空有想法，但是没有启动资金，他也没有这种技术的团队的支持，往往可能就止步于梦想了。那 AI 呢，相当于给这些年轻的朋友们配了一个全能的助手，他可以帮着写代码，可以做设计，可以生成文案，甚至处理数据。实际上这个整个过程中，只要你能够发现一个精准的一个小的需求，就可以借助 AI 工具能够快速的实现这个梦想。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层面，我是觉得这种试错的成本变了。创业最怕什么？可能就怕压错一个方向，对吧？大量的时间投入，金钱的投入，实际上可能发现走错了。那手搓经济可能它很轻，它快速的出原型，快速的上线，快速的去验证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应，可能如果不行我就赶紧调整就可以了。第三呢，我是觉得我们对这种成功的定义可能变了。传统的创业意味着你要上市，你要融资，做大做强，但是手搓经济它带来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我一个人就可以养活自己，做自己最热爱的事儿，服务一个特别忠实的用户，那实际上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成功，我认为。
0: 这个入场券变了，黑嗨给年轻人配了这个助理，梦想变得更加容易实现了，同时呢这个创业的成本也变得更低了，而且就像您说的，成功的定义也变了。其实我们注意到哈，杨先生，这个手搓经济呢大多其实它都是瞄准比如说这个大厂比较忽略的这种细分的需求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给这个独居的人群提供这种小工具啊，或者说这种富可乡愁的微缩模型啊等等这样的需求。那您觉得这种模式对我们的这种市场供给会带来哪些改变？会不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元化的这个选择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触及了这个很核心的一个经济学的现象，我们把它叫做这种长尾市场的激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一些大的公司可能会忽略一些这个

0: 市场的细分的需求，并不是说这种大厂它不聪明啊，而是说这个大厂它自己有大厂的一个逻辑，它要养可能几千万人，必须要做那些覆盖海量用户的产品。但是那些几万、几十万用户的这种小的需求，在大厂的一个账本的逻辑上来看，根本就划不来，不划算。但这些需求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是觉得手托经济的出现，恰恰去弥补了一个缺口。一个创业者，他不需要去养团队，他不需要去铺渠道，他借助 AI 的技术就能够把这个开发的成本、设计的成本压到极低。只要能够找到那几万个人有同样的需求的消费者，实际上他就能够去做可持续的一个小的生意。在这经济学上，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它把这个整个的供给的曲线给它很大的一次延伸。那么以前市场上可能供给不到的一些地方，现在有人去提供这些产品了。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以前你的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需求，要么就是用大厂的通用的产品，要么就干脆没得用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但现在呢，可能有真的有人专门为你做一个小东西。这种从将就到刚好的一个转变，我觉得是手托经济给消费者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刚才提到的像这种复刻乡愁的微缩模型，它卖的不是一个摆件儿，我觉得它可能卖的是一种情感的连接，是一种文化的认同。
1: 这个我们说手撮经济也是弥补了市场群体和需求的缺口哈。那其实据我了解呢，现在国内的这种艺人公司的数量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很多呢也都是这个手撮经济催生出来的。那么您从这个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手撮经济的兴起，那您认为对我国市场主体培育有着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好的，我认为这个市场主体这个词儿说白了就是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独立的经营的基本的单位，是吧？那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它越有活力，实际上就往往就意味着这种市场的主体越多元化，多元化就意味着有韧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手撮经济的兴起，我觉得可能至少有几个层面的积极的意义吧。一个是我是觉得在做增量层面上。过去我可能我们培育的这个市场的主体主要靠两条路，要么就扶植大的企业做大做强，要么就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那实际上这两条路其实有一定的门槛，你要注册，你要启动基金，你要配置团队。手撮经济其实开辟了一个第三条路，一个人、一台电脑、一个想法、一个 idea 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的主体。第二呢，我是觉得在优化结构上。长期以来，我们这个市场结构其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整个经济头部非常集中，然后腰部又偏弱，底部呢又存在着这种活力比较低的现象。手撮经济的出现，我觉得是有助于壮大这种经济的腰部的这个部位哈。那么很多这种同类的这种主体多了，实际上市场的结构会变得更健康，抗风险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第三呢，我是觉得在降低这种制度摩擦上，其实也有作用。传统的这个创业需要很多的这个制度的门槛啊，那么注册公司呀，然后办理这种资质啊，交纳为员工交纳社保啊等等，这些流程其实对于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很高的这种隐性的成本。但手撮经济它是轻量化的，它倒逼我们这种市场的准入制度，你一定要去简化，一定要去优化，客观上去推动这个营商环境的改善。另外呢，我觉得最后一点吧，就是在这个创新的积累上，从这个经济结构的长远的一个发展来看，手撮经济最宝贵的价值，可能不是说今天它能够为我们创造多少 GDP，而是它在大规模的培育一种创新的意识，有这种技术的能力，有市场敏感度的这些个体的创业者，为这个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啊，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看法。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5: 投
4: 措
5: 资
4: 施？
5: 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
7: 在
6: 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
2: 与
7: 在，
2: 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

0: 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
1: 中，《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那么，关于手搓经，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那么，关于手搓经济，我们继续来对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振宁先生。杨先生，其实我们当前也是一直在强调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就业和创业哈。那现在其实我们说又到了毕业季，那很多毕业生呢在就业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考虑说我要不要去创业呀。那您看手搓经济这种轻资产低门槛的模式，在稳就业激活微观创新活力方面，您觉得都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3: 我想先说一个这个视角的一个转换哈，我们以前谈这种稳就业，以前思路可能往往是怎么让更多的企业能够招更多的人，但是手搓经济其实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与其等着被雇佣，那还不如自己创造一个岗位。我觉得手搓经济对于这种稳就业可能有非常积极的几个作用啊，一个是我是觉得可以承接这种灵活就业的一个作用，每年毕业生数量庞大，正规的就业市场这个吸纳的能力本身也是有限的，那手搓经济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弹性的空间，在找到理想工作之前，或者在决定全职的去工作之前，或者创业，那么实际上年轻人就可以通过这种手搓经济先试试水，做一个小产品，以自由的职业的形式接个单，运营一个小的工具，这种弹性就业的形态其实对于缓解我们短期的这种就业的压力其实有实质性的帮助。另外呢，就是这种就业质量的提升其实也有作用，本身稳就业不是我们去解决这种没有工作的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说工作好不好的问题。手搓经济让一部分的年轻人有机会从事真正符合他们兴趣啊能力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就业而就业。最后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它和那个新质生产力其实有内在的一个契合。新质生产力特别强调就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驱动力，手搓经济恰恰就是在这过程中一个微观的体现哈，一个年轻人能够把这个 AI 这个新的工具能够转化成一款真实的产品，卖给真实的用户，去创造真实的价值。实际上千千万个这个手搓经济的创业者汇集在一起，其实可以构成一个分布式的微观的一个小的创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2: 那如果有的这个年轻人决定了他想要去尝试手搓创业，那您对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普通人想要入局这个手搓经济手搓产品的话，您觉得最需要具备的能力它是什么呢？
3: 你反正也经常和年轻的朋友们聊的这个事儿哈，那我想给几条比较实在的建议哈。第一，我觉得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说去解决问题哈。那实际上很多人在入局这个手搓经济之前，其实最重要的是学会 AI 的工具，还是学编程，还是学会设计，其实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可能最真实的就是最真正的一个核心的

0: 拥有的能力。另外呢，就是说他需要快速的学习，而不是说等着我准备好了我再出发啊。可能手作经济，实际上 AI 的工具也在不断的迭代，然后你会发现把所有的 AI 工具都学透了、学精了，再动手可能就错过了很多的时机。第三呢，我是觉得要有这种最小可行的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上来我就想做一个特别完美的产品。手搓创业它的精髓在于什么呢？你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验证你的 idea 是不是有人去买单，那哪怕底板很粗糙，功能很少，先推出去看一看。那么如果真实的用户的反馈，其实会对你这个产品的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迭代和优化的作用啊。那么第四呢，我觉得要有持续去运营的一个耐心。手搓经济，刚刚我们谈到门槛确实低哈，但是意味着就是竞争其实也是非常激烈的，一个好的想法可能很快就会被模仿。那所以我觉得光靠一个产品啊，长期的立足于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你去持续的与用户进行连接，不断的去迭代你的产品。总之一句话吧，就是手搓经济需要的不是那个全，这一句话吧，就是手搓经济需要的不是那个全能的选手，他可能对于某一个领域需要你有一个真实的感知，愿意去动手，愿意去试错，能够坚持的这样的普通人，一定会取得成功。
1: 要有观察需求的能力啊，同时呢，也能够快速的去学习，因为现在的 AI 工具、AI 的变化也都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快哈。那同时呢，也要有这种最小可行的意识，先不去追求完美，先去做，先去执行，最后呢，也要有持续运行的这种决心哈。感谢杨教授给我们做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对手搓经济呢也有了更多和更加全面的了解。也感谢您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杨教授再见。
0: 再见，谢谢。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

古老遗事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

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啊，你好，你好。

0: 开始对有一些运动感兴趣了啊，原来可能没尝试的，那么来到您的营地，经过观察和体会，爱上了一些海上的运动项目，有这样的客人吗？
1: 有有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外国夫妇，但是我跟他交流起来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的那个外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吃到我们这些东西，他玩那个桨板，我们店里是有的，然后我借给他玩，就是我的嘛，我借给他玩，然后他玩了一次他不过瘾，第二天又带他家里人来，就他有个小孩跟他老婆又来，第三天他又来，连续来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是能借一下吗？那我说 OK， 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他玩的玩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
0: 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
1: 可以考虑一下。
0: 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是设定在3:30，下午的3:30啊，一直到24:00，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有分两趴，就第一个是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这几天呢是下午的4:30到凌晨1:00，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现在我们目前安排是下午的3:30到0:00，这样的时间安排跟考量是根据这边的人群，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线，就是日落的时间，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啊，你用餐啊，然后娱乐啊，休闲的这个时段，然后你体验的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拉长一点。
0: 嗯，您提到了这个日落黄昏时分的海边啊，哎呀，在海南来讲这个一大享受啊，很多朋友也都特别的喜欢，经常呢是专门的到海边去看日落哈，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营地主打的这样的一种风景？
1: 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它看日落是刚好很舒服的一个状况，它不是直射的，它是斜着射过来的，它那个日落，那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空，它那个颜色是慢慢的在变，然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从蓝、
0: 嗯
1: 一直渐变到粉到橘色到紫色，这样子很漂亮。
0: 这里面啊，真的也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隆重推荐啊，海南海边的这个日落，因为我确实也是几次的机会吧，到海边去看，在不同海南不同的地点去看这个日落，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每一次的体验真的都不一样，那个日落的美哈、啊，呈现出它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变化。然后我就记得很多的朋友，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哈、啊，就拿出这个相机啊，有专业的相机，还有拿手机就不停的拍，把整个的啊，有人说比喻成那个日落，比喻成咸蛋黄嘛，一点一点的，就是在海平面消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我感觉好像每一次看日落都能够引起海边朋友的那种兴奋呢、啊，大家不约而同的哈、啊、被这种美好的景致所吸引。所以我相信哈、啊，可能在您的基地，同样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重点的去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啊，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每次我觉得都是惊喜。
1: 嗯，是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您营地其他的服务项目，有一些主打的菜品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每次到海南哈，我所品尝的这个海南的美食啊，都是给我带来惊喜的啊，好吃的特别多。那我看到您营地主打的这个菜品，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椰子鸡啊、糟粕醋啊，啊，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烧烤哈，啊，这个好像是在海南也非常的受欢迎。那么您这边菜品的设计和考虑啊，是不是也想过要突出本地的特色，让很多比如说外来的朋友啊，能够尝到海南比较地道的这个美食？有没有在您这边哎，大家评价非常好的主推的菜品哈，也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边是椰子鸡、糟粕醋，还有这个特色烧烤，都是这个海南本土的经典美食来的。
0: 嗯，
1: 我们想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琼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夏天啊，海南这个环境啊，搭配这个海边。然后特色烧烤的话呢，是用本地这个食材跟独家的这个酱料腌制的。椰子鸡呢是坚持用这种现开的椰子，就是海南这种现开椰子，然后倒进去里面，然后用水把它煮开，煮开这个原汁原味，是我们这个营地的必须品尝的美味来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酒水我们也是很推荐的，我们这个 鸡尾酒的这个师傅呢

0: 就是它调出来还是根据每个客人的一个需求，然后结合当天的一些环境啊去给它调出来，然后看它的性别啊、年龄啊，或者是特殊节假日啊，它有没有生日啊，都会去给它做一个特制的特调的。
1: 哦，还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日子，甚至为客人的生日来服务哈，特别的奉送这个独有的这种鸡尾酒的风味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客人来讲也是惊喜呀。
0: 有些客人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就是没想到
1: 有海南这种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啊。我刚才听到您也是非常坚持用海南本地的啊这种食材做出地道的口味哈、啊、来提供给大家。

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确实我看到在您的营地能够体验到的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呐、沙滩排球、海上摩托艇这些项目啊都有。这个我觉得很多啊也是在海南非常热门的，大家喜欢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不过我也在考虑哈进行。

0: 备，港前的培训啊，海上的项目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监护的，我们是让游客玩都会很放心的。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监护的，我们是让游客玩都会很放心的。
1: 不过我听到这里哈，觉得您营地其实所经营的项目涉猎的这种项目的类别非常的多呀。那您作为主理人来讲的话，负责这个给客人搭配地道的餐饮。

0: 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1: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啊，您的西醉营地呢，还设置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呐、亲子互动类的小游戏。我想呢，这方面可能是针对有一些亲子家庭，针对有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安排哈。把这方面的一些活动的内容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亲子这个活动的话，有时候会根据节日会设有一些手工的 DIY，然后沙滩寻宝，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飞盘，然后我们这边是这个环岛公路嘛，我们还可以骑行，就是骑单车。我们营地里面有秋千，还有一些泡泡机啊、挖沙子的工具啊、一些赶海的玩意啊，这些都是针对家庭打造的一些低强度、高趣味的一些亲子游戏。然后我们也有这些休息区啊，然后能让小孩很尽情的玩耍，然后家长也是可以做到一个轻松放松的。
1: 我听起来给孩子们安排的这个娱乐的方式也是特别多哈，哎，那您体会下来，来到您营地的孩子是更喜欢那种比较闹的这样的一种玩乐的方式，还是能沉下心来做这个手工 DIY 这样的一些活动吗？
0: 基本上小孩子来到这边，他们找到自己爱玩的东西。他们都是很沉下心在玩，因为他们就是到了大自然这边，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做一个事情，很专注。小孩的专注度是很强。
1: 哎，所以说你看，来到您的营地，可能带娃遛娃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累人的活动了哈。
0: 对，不会，你把他找到一个东西让他玩，他就一直在那玩，一直在那玩，他就基本上他不会干别的事。
1: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个带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哈小朋友，那怎么样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说可能是拾贝壳啊，或者是玩沙子呀，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然后一待能待很久哈，家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疲惫。那我相信在您的营地呢，如果再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带娃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事情了哈。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不同的状态。那家长呢，获得在这边获得短暂的休息，那孩子们呢，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娱乐项目哈，亲子共同来放松。那我还知道哈，您这边呢，夜间那刚才我们提到会有这个演出啊，烟火的表演呢，另外呢还安排了这个露天观影哈，您也提到，另外呢还有围炉闲谈呐等等啊这些休闲的活动，那整体客人们的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怎么样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夜间的放松的环境呢？
0: 他们到这边，然后感受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观影啊，露天观影、烟花秀啊，我们还有篝火啊。

0: 匹配。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海风啊、大海哈、啊，甚至海浪，它可能有一些活动的进行，就跟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没有这种背景声的环境里去进行，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确实以前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在海边去 K 歌的话，和我们在那个练歌房里 K 歌的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比较内向的朋友啊，曾经说过说练歌房里面它是一种状态，也许它还放不开，但是呢在海边伴随着那样的海浪声，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这样的环境，哎，它反倒胆子大了，可能唱得好不好它都希望去那个高歌一曲哈、啊，获得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0: 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海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就有点就是那种有点无所谓啊，然后就是、很辽阔很自由，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海边的露天的环境，在伴随着大海的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我们找到可能跟日常这个工作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啊，现在也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海南去游玩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露天营地啊，去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我们确实现在看到啊，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游客或者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

0: 亲子互动、团建的这个策划、场景的打卡，从抵达到这个离开呢，吃住玩游就是这个一站式搞定了，然后也不用去费心的去规划，然后就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到这个海边的假期。
1: 我所理解的您说的这个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您这边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心的策划和安排，让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哈，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哎，那您觉得如果朋友过来哈，希望您这边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的项目这个节奏的安排，是不是对于大家的体验感来讲，就是比大家自主的去选择会更优化一些，更好一些？
0: 肯定会的，因为我在这边从一开始待到现在的话，我是很了解这个地方的状况的。你穿什么衣服来，吃什么东西比较合适，你玩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去哪个地方怎么样安排，这些我都是比较熟悉熟络的，所以我来安排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1: 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地处海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长期经营这个项目也难免会遇到台风啊、暴雨啊等等这种恶劣的天气。那我们营地作为长期经营来讲，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应急处理方案呢？
0: 有的，我们是会根据就是雨天啊、大风天啊，我们会提前通知游客，然后把他们转移到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妥善安置好。然后海上的那些项目呢，我们会马上暂停，然后去做一个引导跟疏散，加固的这个场地设施。然后雨后风后啊，我们会快速的清理恢复，然后也会同时保障这个游客的安全跟体验。
1: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经营营地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比较有保障的这个工作的流程了。当然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哈，来保障游客全程的参与活动的安全和良好的体验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游客从切身的这个体验上哈，有哪些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来说一说游客从切身的这个体验上哈，有哪些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和挖掘的一些点。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来到海边参与营地活动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也一样，会关注到这个拍照打卡呀，这样的一些点位啊，看一看就是说怎么能出片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的朋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地有哪些打卡点啊是不容错过的啊，对大家来讲比较好的，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推荐吧。
0: 我们这边打卡点的话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天然的那种堤坝，类似于像观景台的日落观景台，然后我们的海边舞台啊、沙滩露营的那种营位啊，然后潮汐的海岸线，然后秋千、星空灯的灯位区，然后逆光的日落位，然后一些打卡的美城，然后这些随手拍都是海岸大片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店其实没有过度追求网红店那种造景跟打卡，我们这里呈现的都是蛮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拍都是好看的。
1: 主要依托自然环境，然后呢再考虑这个怎么出片儿。那您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日落观景台呀、海边舞台呀、沙滩的露营位呀，这些您在打造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过，就是让大家拍照好看呢，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哈能更出片儿？
0: 对，有考虑过这些，就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是做哪些东西，然后用什么方式去

0: 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他不只是一个人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他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1: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0: 都有，但是大部分

0: 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她想要去给她女朋友求婚，她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那种感觉。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她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他们就感动得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了。
0: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1: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0: 你看，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不光是提供给大家美好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嗯，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对情侣来说，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在您这里好像有一个落地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营地的意义它不仅是那个分享这样的美好的环境了啊，也会成为扎根在这里的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相信啊，随着您的经营，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溪穗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先生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经营海边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

0: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这么你干嘛呢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中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目前，中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 7.2 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己方加强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几内亚西芒杜2040战略规划对接，提升贸易、农业、矿业等合作水平，确保西芒杜等重点项目稳定运营，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当地时间6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在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王毅表示，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王毅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王毅说，中方愿同埃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记者6月22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季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6月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金飞南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四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经老挝运往中国，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运输时间从15到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当地时间6月22号，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李。6月22号，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李包裹运输业务，这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核心站点，其中万象站、摩丁站可办理行包托运与到达双向业务，琅勃拉邦站、孟塞站、纳堆站仅承接行包到达业务。运营期间，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将按照铁路行包运输规范进行全程盯控。澳大利亚政府6月22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测出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确认的第二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柯林斯当天在堪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只前几日在西澳大利亚州被发现患病的巨护鸟经检测确认感染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柯林斯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该病毒已在野生动物中大规模传播，也未发现其传入澳大利亚家禽养殖业或农业生产系统，相关部门正在加紧调查。据了解，本月20号，澳大利亚宣布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2: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建立对话关系35。

0: 这个是毫无疑问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最后一点，在人文领域的话，应该说在密切和不断的在提升，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建立了这种人文交流的这种机制，特别是双边层面，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我们第一个建立了副总理级的人文交流机制，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此外呢，我们和这个越南啊等等方面吧，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深化，并且我们在35年来，我们中国和东盟应该多次把这个人文交流年呢，作为中国东盟我们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员的往来也更加的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和东盟的很多的国家实行了互免的签证，那么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等等吧，还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实行互免签证，但是签证便利化更加方便了，更加深化了。总而言之，应该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整个合作呈现出一个多领域这个宽幅度、高速度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成为区域内成果最丰富也最具有示范意义的这么一对合作伙伴关系。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1991年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双边关系呢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您认为这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对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是，对双边的关系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意思，意义应该说是开启的，应该说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因为中国和东盟，自从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实际上双方就建立了这种的60多个这种合作的这种部长级的合作机制，那么也建立了这种，比如说次区域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比如说南美合作机制等等，还有我们也是成为中国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部长级的这么一个合作机制等等嘛，这些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制化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这样是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朝着这种，非常理性的这种轨道，保证了它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呢，实际上是保证了35年来中国和东盟保持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合作的方向。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对建立对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该怎么理解？就是3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些年来政治互信的不断深化。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盟国家都是中国的周边嘛，这也东盟也是我们中国的周边的优先的这种方向，所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那么可以说，政治互信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著特点。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表现了一个就是说，元首外交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领导人的这种互动，已经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双边的机制化的这种互动啊。另外呢，双方呢已经是可以说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双边层面的这种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现在已经覆盖为这种提升为中国和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该说也是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应该说，最早了吧，来贯彻人民的命运共同理念，在周边，最早提出来区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来的，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可以说双边的这种，这种政治互信啊，在不断的在提升。
1: 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非常紧密啊，比如说是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果呢？中国东盟这些年来。
0: 中国东盟这合作的成果，我觉得最突出的这些年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那么突出的表现在基础设施。

0: 就是互联互通，我们共建了很多的旗舰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说亚南高铁呢，中老铁路啊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促进了当地的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另外一个呢也拉近了双方的这种民心相通，使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呢具有这种更能够提升双方的全方位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一点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当然，经贸合作还有一些特点，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从1.0到2.0到现在的3.0，应该说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从最早的关税建安啊，这种叫什么贸易的合作，现在逐步过到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包括规则标准的对接，所以经贸的合作，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现在它的质量在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提升，那么提升的背后就是双方的这种互为这种开放啊，就是进行互为制度性的开放，这方面的步伐是越来越大的。
1: 不管是您刚刚提到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啊，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哈，中国东盟其实都是深度参与的。您怎么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呢？
0: 发挥了一种示范引领的这种作用。你刚才提到的 RCEP，那么 RCEP 应该说是全球吧，应该是自由贸易协定，应该覆盖人群啊，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地区啊，最主要是这个协议具有这种包容性，还照顾的这种，因为这个地区这个 RCEP 它覆盖的不同的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这种欠发达经济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成就。那么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这个区域的合作的这种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就是不断的促进了这种在新的领域这种规则的这种对接，规则的这种互联互通，我觉得这一点对地区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性的作用。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中国东盟可以说35年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进程，很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和东盟是率先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率先进行启动，并且也是率先进行升级的。我想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东盟和日本和印度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相继的在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自由贸易协定，我想这个和东盟，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1: 还是想请您讲一下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合作哈，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局势也比较复杂，那世界各国之间呢，围绕安全领域的互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盟这些年来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哪些让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成果，又有哪些您觉得需要克服的挑战和深化的领域？
0: 安全合作成果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一个，首先我觉得在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说在南海方面的话，我们2002年我们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该是中国和东盟就南海问题的一个共识，也是共同的维护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并且现在中国和东盟正在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达成，那么菲律宾今年是东盟主席国，他也承诺啊，今年要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呢，刚才我说了这种海上的、空中的呀、陆地的这种联演联训呢，这种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不断的在推进，在进一步的体现了这种军事国防方面的交流呢日益的这种机制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这种跨境犯罪啊，还有这种自然灾害啊频发等等，这些还有公共卫生等等，这一些都是成为非常重安全的共同挑战，所以这方面开展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是吧，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开展疫情的这种共同的防护合作，比如说在医疗物资的捐赠啊，诊疗技术的这种交流啊， 还有疫苗的合作等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一种成就。另外呢，我们看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这种极端天气所在这种自然灾害在频发，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各种的这种包括援助啊，甚至技术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些方面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在深化。当然，跨境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内容，因为这个不仅涉及到中国和东盟，也涉及到广大的这种发展的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应该覆盖群体还是非常广的。近些年来双方开展的这种通过双边的、多边的啊多种的这种合作，可以说对电信诈骗、跨国电信犯罪给了沉重的这种打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些年来双方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取得的非常突出的成就。
1: 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您认为典范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取得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呢？
0: 有的典范一个就是体现了它的这种引领性吧，因为刚才我说了，特别是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性是非常的重要的。典范的第二个的意思呢，我觉得它体现了这种合作共赢这么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应该说是根植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双方的这个利益的，没有就是说平等相待啊，就是合作共赢，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的这种明显的。第三个我觉得它的典范就是体现了大小国家之中的这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这种相处之道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这也是处理新型国际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在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示范啊。在最后一个典范，我觉得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具有这种危机推动性，就是说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家不是全身而退，而是共同的来应对啊。越是有危机的时候呢，那么这种合作更加紧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点啊，是体现了双方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命运共同体。那么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建设的这种示范、引领啊、实践，毫无疑问对其他区域啊乃至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啊，我觉得还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田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放眼未来，您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放眼未来，我也想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越来越广阔，虽然我们知道双方都面临着全球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上升啊，特别是脱钩断链等等吧，这个都对双方的合作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双方的合作还是这种机遇大于这种挑战。这个机遇大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国家，我们都面临着发展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这种任务啊，所以呢这方面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双方在这种发展这种新兴经济，特别是面临新一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么一个新的浪潮，双方有很多的契合度的合作，比如说在刚才说的在 AI 啊，在数字经济领域啊，在这绿色经济啊等等一些方面吧，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新的领域，比如在海洋经济的领域，甚至在航空航天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些空间还是非常的之大的。总而言之，在今天的全球处于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毫无疑问是全球复杂局势的一个稳定器，也是一个全球的这种经济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它的亮点之所在。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马来西亚马六甲和泰国清迈的旅行内容。

0: 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中西部、西南部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 0.6 到 1.2 米的清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9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4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马来西亚的

0: 街区吧，
1: 街区或者景点要去看。
0: 马六甲的话还有一些地方都会竖郑和的像，尤其是他，尤其我印象深的是他们会仿照，就是按比例仿照了一个郑和当年下南洋的时候所谓的宝船吧，在这个过程介绍了一下航海方面的发展。因为马来西亚作为岛国的话，特别是马六甲这个地区啊，它除了在这个船业肯定也是它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而在历史上来讲，中国在这方面相对是比较领先的，在航海这方面啊。然后同时在这个船到达了以后，这么大的一个船，木质的，然后那种桅杆帆式的船，特别是郑和所在那个船作为它的领航船吧，或者说作为他的主船，那肯定给当地造成的这种震撼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啊！啊，同时它也融合了咱们当时那个朝代，在造船业、制造业以及航海方面的这种成果和成就，所以它也展示出来了。作为一个纪念也好，历史也好吧，供大家参观。郑和七下西洋啊，据我所知有5到6次吧，都。

0: 一个文学作品，但是它的来源就是也是非常一个有意思的，表达了当时郑和在当地与当地人交往沟通和那个成为好朋友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如果按照这个故事本身啊，他是汉丽堡公主已经和亲到那边一段时间了以后，然后郑和呢在之后下到西洋的过程中，到南洋过程中，然后再次路过马六甲的时候去看望这个公主，那就问公主有什么困难，你的感受怎么样？那我们这位坚强勇敢公主在那边其实适应的非常好，生活很幸福，而且按照马来纪年的历史，她跟苏丹曼苏尔沙育有两个儿子，然后夫妻生活非常的和谐美满的。那所以她只是就是提出一个要求，但是是为当地百姓的这个着想。他就认为说当地的水质我们从海水取，当时呢又没有非常好的那种过滤设施，所以水是比较涩苦涩，对人的身体也不好。那他就认为咱们中国是通常喜欢特别内陆地区挖
1: 井，
0: 对，挖井取水的。那他就觉得说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然后改善一下当地百姓用水的这个条件。郑和肯定是也非常愿意这样去做，而且他又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所以他就帮忙打这口井。然后打了这口井以后，当时故事所说呢，这口井被打出来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的耗尽人力物力，非常不容易。大家首先要找这个泉眼，就找到这口井，找完了以后往下去压挖多深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取出来的水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也是未知数。据说当时这个井被挖开的时候大家非常开心，说终于来水了，可是那个水质看上去非常的浑浊，比海水还要再浑浊一些，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会不会并不好。这个传说中就认为当时郑和在主持这个工作，他就非常有魄力的说拿一瓢，拿一个瓢，我来亲自看看这个水质怎么样。于是他打了一瓢这个井水，然后他就喝下了这个水，他表示这个水很甘甜。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南海圆桌派，接下来有请刘汉。刘汉，我们上一次节目说到了你在清迈素贴山之旅的几处景点，那是不是到达了素贴山的双龙寺之后，素贴山之旅就可以说是完成了呢？
4: 大部分人是这样，主要是去双龙寺，然后实际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也不能算景点吧，因为它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嘛。然后因为我是之前做了一些攻略，然后有一些看到了一些，我说想去看一下，然后就跟司机说了一下，他那个也算是一个叫观景台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不是看这个城市啊或者什么，它是看就是观赏日落的，它叫土贝观景台。然后你从、那个、
1: 土贝观景台，
4: 对，从你的地图上是可以搜到这个点的，但是就连那个司机他都不太清楚这个地儿，然后我给他指了一下，就是从地图上有一个位置吧，告诉他，然后我们就去，就赶着想去看那个日落，然后结果他还是走错了，走错了，无意当中呢，就走到了一个那个就是苗族村，因为也是在那个这个素贴山的是最深处吧，
1: 苗族村和我们的苗族有渊源吗？
4: 对，是一样的，因为它整个清迈也是位于泰国北部嘛，然后当初也有很多的从咱们这边过去的
1: 少数民族
4: 啊，到那边定居。苗族呢也是就是泰国现在北部，它是也有应该有六个山地民族吧，苗族也是他们这六个山地民族之一。
1: 之一，
4: 对对。然后这些民

0: 木质的吊脚楼，就是住的那个房子都是那种木质的吊脚楼，感觉民风淳朴。然后我们到那儿住的那个房子都是那种木质的吊脚楼，感觉民风淳朴。然后我们到那儿一看，两侧就是在那个村里嘛，都是那种摆卖、贩售当地的那个小的工艺品啊，还有一些纪念品啊，然后还有一些摊儿是就售卖当地的那个山里的山货呀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他那个在这个村，在这个苗族村里居住的人已经不多了，他就是好像可能也就几十个人，因为那个很小的一个小的
1: 村
0: 范
1: 落。
0: 围。对对。然后据说他的那个就苗族的这个新年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就跟咱们国内的这个苗族一样，也有这。

0: 观景台看日落，然后
1: 嗯，
0: 翡翠简单在那逛了一下。
1: 嗯，那么据你看到的，目前还在苗族村里边生活和劳作的中国的这个苗族，还有一些关联吗？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从这个外观上来看，他
1: 嗯。
0: 们那些服饰啊，那些修饰的银饰啊，那些装饰的
1: 相似
0: 银
1: 度
0: 饰
1: 很
0: 啊，
1: 大，
0: 那个都是一样的，都
1: 嗯，
0: 是跟咱们那个苗族是一样的。
1: 这个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只不过因为就停留时间很短，我们要赶到去那个土肥观景台嘛。后来我们到了那个观景台才知道，就是我才恍然大悟，就连为什么连司机都不知道，因为它就很小的一个，就是那个山路拐出去有
1: 小
0: 一
1: 平
0: 点儿，然
1: 台。
0: 后对，就一个小平台，而且那个也不能算什么平台，就是一个土坡吧，
1: 嗯，
0: 然后就很简陋的一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修饰，然后它那边有一颗。算是悬崖上的一个土坡，然后那个在悬崖边上呢，简单的围了一条木栅栏，就是安全考虑。

0: 坐在那个小木凳子上，然后有几个小朋友在那个围栏上坐着，然后就眺望那个太阳落入远方的群山当中，然后那个山底下就是去的那个苗族村，就刚当时走错了，就是它是群山，然后你就看到太阳从那边落下的那个感觉也是挺美的。
1: 和双龙寺的这个观景台相比，土贝观景台它的原始的味道会更加浓郁一些，对吧？
0: 对，没错，它并不是算一个景点，因为双龙寺的那个观景台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就是去那边看那个这个夜幕下的这个青迈古城，大家有意识的就去过那边看，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实际上是看这个日落群山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如果
0: 从
1: 看
0: 这
1: 日
0: 边。
1: 落的话，是最佳的一个观赏地。
0: 对对，因为从这个角度你是看不到古城的。
1: 那么，除了这个看完日落之后，在素贴山之旅，还有什么其他的项目可以体验吗？
0: 因为我是下午大概1、2点钟去的，然后这个一直到日落的时候，大概有那么5、6个小时吧，就是去的就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像那个喀拉寺啊，还有双龙寺，包括这个土贝观景台，然后意外走到的这个苗族
1: 苗族
0: 村。
1: 村，
0: 您的素贴山，我觉得啊，值得去的有这四个地方，那基本上已经就要花费一下午的时间到傍晚。我们第二天就是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叫年年瀑布。
1: 年年瀑布。
0: 这个就也是大家给它起的一个俗称吧，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当地清迈的泰国当地就是清迈当地人给它取的一个名字。那个当时那个包车司机跟我说的是泰语，我问他有没有能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泰语的名
1: 发
0: 字，
1: 音
0: 所
1: 就
0: 以
1: 是年年是吗？
0: 不是年年的意思，但是我没有记住那个泰语是怎么说，反正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二天去的，因为它离那个清迈古城就比较远了，跟素贴山相比就比较远了，等于
1: 是两
0: 算
1: 个
0: 是。
1: 不同的方向是吗？
0: 对对对，是算是一个郊区吧，因为就单程的开车都要2个小时，但是呢，这个地方在那个就是在古城里面，又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小的旅行社呀什么的，就是带你去玩啊什么，他们都会推荐你去这块儿。我到了以后，我也发现就是西方的游客会比较多一点儿，因为实际上这有一种探险的成分在里面。
1: 对，就特别符合西方人的这种冒险的
0: 对对
1: 精
0: 对，
1: 神哈。
0: 因为这个瀑布为什么叫年年瀑布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那个，就是由一种矿物质从那个间歇泉从地下喷涌而出，然后汇入溪流，然后它那个水里面呢有很高浓度的钙和镁，所以钙和镁附着在那个岩石上，就长期以来附着在那个岩石上，它就有很完美的这个抓地力。然后呢，你脚踩上去，即使不管你是穿着鞋还是赤脚踩上去都不会滑，因为但是虽然它那个就是那个大石头嘛，那个石面是上面有水，然后溪流就是包括有瀑布从那边流下来，但是你踩上去一点都不会滑，所以这个才吸引了更多的这个西方的游客，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1: 很
0: 它
1: 新
0: 是
1: 奇。
0: 对它是这样，它是那个这个瀑布有分三段啊。就是从最高处往下到20米，然后再到40米，再到60米，有三个段儿，你可以到亲近这个瀑布。然后比如说，它从最上面有那个缆，有一个绳子，很粗的绳子垂下来，从瀑布的上方垂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去手抓那个绳子，然后赤脚沿着这个瀑布，就像攀岩一样往上爬。对，所以那个就有一点这个户外探险的这个感觉。
1: 是，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中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目前，中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己方加强中国“15+5”规划和几内亚西芒杜2040战略规划对接，提升贸易、农业、矿业等合作水平，确保西芒杜等重点项目稳定运营，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当地时间6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在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王毅表示，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

0: 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王毅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王毅说，中方愿同埃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在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时，王毅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海上的夜晚当然它很丰富了，它有时候会有那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景象，风平浪静的时候，比如有时候在无风带，海面静得像一面镜子一样，满天的星空，海上的夜晚有时候也很恐怖，尤其在我们就像这种航海，我们经常就是需要穿越风暴，所以那个时候海上的天就跟地狱一样。
1: 我觉得我想推动的就是更加的开放多元吧，航海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接受度也在不断的改变，就像刚才说的，以前船上是没有女性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女性参与到航海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日常普遍，会成为一个关注跟焦点。
2: 就是从特别是近五年以来，我觉得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对珊瑚这个保护力度是越来越大的，特别是你像去年我们也在黄岩岛专门就是针对珊瑚礁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家级保护区黄岩岛。这个我是去年去调查了，实际上是这个珊瑚生态非常漂亮，但是呢它也是非常脆弱。
3: 这期节目里我们与走过南海百余座岛礁的潜水科学家杨洪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以及独臂船长环球航海家徐金坤，共赴一场蔚蓝之约，听见他们与海相伴的故事，一起徐徐展开人与海洋温柔共生的画面。
4: 金坤船长，我想知道您也是船长，我不知道您对詹船长您会有什么样的好奇或者想要问的问题，其实我还挺期待两个船长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0: 首先因为基于我的职业经历，我是完全不予怀疑詹船长能够多于女性能够执掌一条大船的这样的这个能力，因为其实像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出现在这样的一些，甚至不管是这样公务船，甚至出现在极限航海的赛场，像我们的旺代比赛，你听上去是一个几乎完全不可思议的极度恐怖的极限的这样一个挑战，像我们上一届40个船长当中就有6名女性参与到了这样的比赛当中，而且这样的比例正在逐年的提高，甚至有的我经常比如像有在法国参赛的那个女船长，她的那个身材特别娇小，我经常会问她，我说我实在难以想象你在海上如何去搬动那面100公斤的船帆，在一条高速摇晃的赛船上。然后他也会回问我，他说我在海上也在想你是如何用一只手去完成我们需要两只手去完成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很多的潜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从船长身上你能看到一种相信的力量，相信的力量，就如果你相信它就可以实现，每个人的潜能都有无限的。但当然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既然回到问题本身，当然我也很好奇，说尽管我完全相信和理解，因为我遇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但我仍然还是很好奇。比如像你像我们单人航行，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在和自己较劲，在管理自我。可是比如像其实真正的像这样的大船上，我知道可能更多的船长，我觉得在这种大船上的船长的角色，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管理，他可能要让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能力，比如轮机，要让他去，如果发动机坏了，一定不是他去修，一定是轮机长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需要吃饭的时候，一定不是他去下厨，那可能是厨师长去解决问题。可是我知道在船上，其实尤其像在这种不管怎么样航海，但相对来讲还是体力性还是比较强的一个工作，可能还是男性的船员一定会居多。其实我特别好奇你会不会遇到这种不服管的男性船员，包括其实你知道女性的觉得她毕竟她是相对比较柔美的，对吧，她是柔性的一种性别特质，比如说像我们的船长，我带船员，比如我一样管理我的船员，那我就是可能我会比较强硬，可能在很多太处理的事情紧急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强硬，去让他们果断的处理问题和达到我的目标。可是其实我就很好奇，比如说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去包括你是如何去平衡和管理好，让大家去服从你，包括听从你的指挥的。
1: 您说的情况我其实很少遇到，因为其实从我接手这条船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高效、纪律性各方面作风都非常好的一个团队，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能在这个团队里面能够一直坚守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船

0: 船上其实高级船员全部都是在职的国家公务员，普通船员都是退伍的海军士官士兵，本身纪律性各方面服从性就非常的强，而且航海，知道我们学这个专业的，我们从大学时候就是准军事化管理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不是突然间空降到这条船上的，我在这条船上从进入到扎根。到我做到船长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里驻守了很多年。我身边的同事们，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大家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通力合作的关系。我们学航海的，我们讲究一个，我们必须要通过的一个考验，实操考核，就是驾驶台资源管理。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岗位工作，由船长统一来协调，做协调处理。其实船长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好管跟理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单管，而是要梳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大家的中间如果有症结都疏通了，大家都做好自己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大家的中间如果有症结都疏通了，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事情，没有谁需要去较劲，自己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面。然后做好了就好了。
1: 我觉得詹船长说的有一点特别关键，就是他不是空降在这条船上的，他是一路在这条船上，
0: 从见习三副，
1: 见习三副，
0: 对。
1: 对，一直成长到船长的这个位置上。
0: 虽然你刚做船长，肯定会有不熟练、不够老练的地方，我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个是难免的。但是大家都因为了解你、认识你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你做的任何决策、做的任何考虑，你不是带有自己的私心的，都是为了团队好。这个是这么多年我给大家一起共事下来，大家有的一个默契。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3: 金科长呢？因为我自己在海上，我最长的，有70多天我们的科考哈。当然，我们那个科考，我也是我们有几十个人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寂寞。我们经常我们是也要手机信号的。像您，我是当然，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我自己，甚至我们的很多科考队员，还是就是产生那种因为那种长期的就相当于与世隔绝的哈。像您就是那种孤独感，像您一个人。又没有信号，这个99天哈，那是在海上，就是您这种，就是发自，就是用我们这样的。

0: 是的，但是呢，像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就是说，像我那样的滑行，肯定那是要经过很多的训练，你才能就逐渐的适应这样的。你只能说你就尽可能的去适应，但是不完全不可能去排除这种孤独和寂寞感。对，当然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是很多的能力一样，它需要很多的训练、储备、积累，你才能去达到这样的阀值，去抵抗那样的阀值。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当然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办法了，就比如说你肯定也要想办法去排解这样的，对吧？比如像我在船上，我喜欢听音乐呀，对吧？我有时候也会看看书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船上其实也挺忙的，说实话，每天也有大量的工作，所以肯定要专注于航行本身，要去把你的精力注行本身，要去把你的精力注意力都去放到去关注航行和安全，还有船只的管理上。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对。
1: 对，我这点特别有体会的。实际上，可能人在忙碌起来的时候，
2: 是
1: 就
2: 没
1: 不
2: 有
1: 会
2: 那么
1: 去，
2: 孤单了，是。
1: 就不会去有时候想那些，因为你有事情去做，其实你没有空去那种孤独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反而这种孤独，就是有时候我们是，你比如我们调查是从一个礁到另外一个礁比较遥远，这种漫长的航渡过程中，这个时候。我发现大家有时候就这个时间特别长，就这种焦躁不安。
2: 这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们在船上是不是经常觉得很孤独啊，很寂寞啊？没有，因为我们出去执行任务，一般都是有明确的目的任务的。巡航要巡航哪一些水域，然后搜救就更别说了，人都有限的人要完成船舶安全航行，跟协调周围船舶，就是这种各种指令，互相之间的就是信息处理，忙不过来。如果偶尔能够闲下来，然后有完全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去看一部电影，找人打打球，下下棋。我已经觉得很快乐了，
3: 所以人还是可以用工作填满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然后甚至是脑袋里边的很多情绪，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被稀释掉了，对，已经被占据了。
1: 就是忙碌是治疗孤独的这个最好的良药。
3: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尤其是这个经过成长，它是要一个人完全负责航行中的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个时候真的。可能真的顾不得去想这个问题了。
0: 不能，也不能叫顾不得，它一直都在伴随着你的航行，对，它一直都存在的。但反正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忍着，
2: 就是熬，
0: 又熬，
2: 就跟晕船一样，就是熬，没别的办法。
3: 像各位跟海的接触，实际上都是1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亲密接触，都超过了10年的时间。然后不知道在各位的观察里边，这些年人和海之间的这种互动，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我和这个两位船长不太一样，因为我这个主要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南海内部。实际上，从这个10多年间，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这个还是蛮可观。还是蛮，还是很大的，就是大部分现象呢，还是一个虽然珊瑚礁这个有大面积的白化，因为这个毕竟是，也是我们这个

0: 蓝的，这个就是非常漂亮，并且呢，因为我早期的时候，我在那个整个我们南海，我基本上是这个我们我是这个潜水潜了100多座岛礁了嘛，特别是无人礁，以前实际上是大部分是这相当于一个无人监管的一个状态，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海巡系统，我们也在我们的西沙，甚至我们的中沙、南沙，我们的海巡船也在巡视，我们的海警也在中间维护着因为也确实防止有人去破坏珊瑚啊。这个就是从特别是近5年以来，我觉得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对珊瑚这个保护力度，这个是越来越大的。特别是你像去年我们也在黄岩岛专门就是针对珊瑚礁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家级保护区。这个也是非常那个这个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因为黄岩岛这个我是去年去调查了，实际上是这个珊瑚生态非常漂亮，但是呢，它也是非常脆弱，我们只有把它保护起来了，也才能把这边那个瑰宝，就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1: 明白您说的意
0: 嗯，
1: 思。
0: 对。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尽更多维度的努力去保护。
0: 对，从我们那个政府到民间，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个，你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渔民在那捕鱼，他这个确实对珊瑚的保护，他们包括抛锚点啊，他们都是很注意
1: 明白。
0: 的。这个变化，这个就近10年来还是非常明显的。
1: 这个是杨老师眼里的变化，詹船长呢？
2: 我觉得有3个方面吧。第一是海上力量的壮大。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海事系统，我们最早列编的时候，我们是海事系统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5000吨级的有巡航、执法、搜救功能的大型海事公船。那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旗舰，但现在我们光海事就有03、06、08、09还有我们01，那么多船在我们的沿海的各个重要的点位上，可以进行立常的巡视巡守，然后也可以随时做应急处置。我们的力量一直在不断的壮大。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监管力量的提升，像以前我们可能不一定都最多到得了，都不一定到得了，因为哪怕是10多年前，可能都还很少有具备远海巡视功能的大型执法船。但是现在的话，像我们中国沿海敢在我们中国沿海随便排污的船已经少了非常多了。以前是因为我们对远海的监管能力有限，基本上局限于港内水域，但现在我们不断到得了，还把所有的信息借助陆海空天的这些设备，卫星也好，天上的卫星也好，还是飞机也好。通过各种手段，我们到得了，也看得见，传得回，也管得住，所以我们的监管能力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然后现在也借助各种智能化、科技化的手段，也不断在做。像我们一直在做课题啊，也是为了不断的跟上这些脚步，甚至走，有找机会走在前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0: 那尤其是甚至像一些小朋友，小几年级的小朋友，他们的信息面甚至都超过我们一些成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1: 金坤船长。
2: 我觉得海洋其实随着时代这个发展，它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觉得最早的时候，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海洋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从海上要获取石油、天然气资源，另外就是满足人们的食物的需求。海洋就是一个牧，就是一个像是一个牧场一样，大家都是出去捕鱼。我觉得那是我们小的时候对于海洋的了解。可是现在，我觉得你看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和人们对于生活形态的一些改变，就我发现海洋现在开始逐渐的从我们变成一个对于资源性的需求的一个场所，变成了我们生活的后花园。所以你看，现在开始出现了像帆船、航海运动，这些游泳、海钓、休闲，还有甚至包括这种潜水运动啊，我觉得大家慢慢的开始把海洋变成了花园了。那这就发生了一个本质的转变。你以前把它当成资源、牧场。那是要索取的，

0: 们首先是，我觉得我们先要这个认识海洋，去认知、去了解海洋，接着呢，去拥抱海洋。就是当然，我们要从我们那个自身，这个一点一滴，甚至你比如这个低碳生活啊，因为特别海洋中的那个现在海洋中的很多问题，珊瑚礁白化呀、啊，包括金坤船长说的这个整个洋流的一个变化呀、啊，哈，都和这个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系。尽管这个全球变化是一个大的命题，但是呢，作为我们每个人，就包括我们的青少年哈，实际上我们能点滴从我们自己低碳生活做起。就是我后边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从听见到行动，我们这个就是近距离去真正的去拥抱海洋，热爱海洋，保护海洋。
1: 我说点就是我实际参与到的这个，因为我们海巡零幺轮就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所以会有大量的孩子会要去上面，然后去参观，对不对？
1: 对，我们对外开放的初衷也是希望有更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去了解海洋，走进海洋。所以我们自己船上的船员，对，我们都是野生的讲解员，但是我们可以，讲述自己的航海经历，讲述自己的船舶故事，然后，给来参观的社会公众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在做的事情，那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到海上的这些内容，然后做海洋的保护者跟海洋知识的普及者。
2: 做海洋的保护者和海洋知识的普及者，感觉跟杨老师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坤船长，
3: 我觉得，因为我是像我们的职业也是，我是做航海培训，所以我们现在会帮很多的为很多的小朋友们去教给他们如何去驾驶帆船和享受这样的海洋运动，包括以前我们在三亚做过潜水俱乐部，所以我们教过很多人如何去潜水。我也是一个潜水达人，我除了航海以外，我还是一个潜水达人，对，我潜过几百潜，世界各地的最美的潜点我都去过。我觉得海底，像你说的，它是另外一个世界，它非常的美丽。大海它很慷慨，给我们提供了食物，而且它对于我们地球的整个的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实很多人可能包括生存内陆的人，甚至可能以为离海很远，跟它没有关系，但其实我们陆地上所有的气候系统都是由大海来调节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的出现，其实就是海洋系统正在发生这些微妙的转变，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更多的希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把海洋不光是变成我们去获得资源的一个场所，而更多的是把它变成一个花园。我也希望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和青少年可以去加入这样的海洋运动，通过海洋运动去了解海洋生态，然后通过了解海洋生态去向海洋巡视。我希望每一个参与海洋运动的人能够把它当成我们的家园，并且成为海洋环境的小战士，去守卫这片土地，像是我们每一个水手的信条一样，海洋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爱护它。所以我希望未来像这样的海洋环保理念能够越来越多的去被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大家从身边的所有的小事开始去关注海洋环境，去爱护那片土地，当然也享受海洋所带给我们的美丽和丰富的馈赠。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东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西部、西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多云非常适宜。

房记录。欢迎收听《郑和传》第三章：惠帝失踪，成祖疑惑。郑和12岁那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8月，贤惠的马皇后逝世，享年52岁。明太祖十分悲痛，决心不再立后。9月，葬马皇后于孝陵，诸王送葬完毕，准备各自返回王府时，太祖命他们各选僧侣一名一同回去，以便为马皇后修后事。这个时候，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和尚姚广孝，也就是僧人道衍，被推荐给了燕王朱棣。

韩某。燕王这个人，在太祖的诸子当中最有才干和魄力，其领导才这个人，在太祖的诸子当中最有才干和魄力，其领导才能不亚于他的父亲。他对于自己没有当上帝位的继承人早就耿耿于怀，他把姚广孝这位奇才收藏在府中，时常避开众人而与之密商大计，无非是研究要利用怎样的机会突破现状，实现夺权的目的。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太祖驾崩，皇太孙允文即位，是为明惠帝。惠帝即位后，即采纳大臣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议，对封为诸王的叔父们开刀，进行削藩。周乡齐民诸王得罪被废，而最大目标则指向了雄才大略很像太祖的燕王。形势至此，姚广孝劝燕王干脆起兵。燕王问道：民心都向着对方，而指责我大逆不道，奈何？姚广孝很有把握地回答：臣知天道，何必论民心。姚广孝曾向道士习应真学得阴阳术数之学，为了增强燕王的信心，他又将精于乡人术的袁拱推荐给了燕王。燕王随即命令姚广孝召袁拱至北平。袁拱进北平的时候，燕王为了试试他的功力，特地选了9位相貌与自己相似的卫士，自己

0: 并在太祖祖训中找到一条出兵的根据。朝无政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行之。燕王自称其部队为靖难之师，意思是朝廷被奸臣把持，皇帝有难，我根据祖训来救难来了。历史上也因此将这场皇室内部争夺地位的战争称为靖难之役。首先，燕王攻下北平附近的要地，稳固了自己的地盘。惠帝先命耿炳文率师进讨，为燕军所败，再命李景龙代替炳文统军50万兵临北平城下。但是李景龙也是个草包将军，不懂得用兵，被燕王略施小计，便溃不成军。次年，李景龙又集兵60万，比上一次人数还多，声势浩大地在山东适时进发，结果仍为燕军所败。燕军经过几次大胜利之后，乘胜南下，但在山东聊城为守将盛庸、铁玄所败。燕王好几次非常危险，但是因为朝廷军队奉命不得杀伤燕王，因为他是皇帝的叔叔，这才得以幸免。惠帝建文3年，也就是公元1401年，燕军再败朝廷军于今河北武邑县。但用兵3年以来，燕军所攻下的城邑兵去之后仍由朝廷收回据守，燕王所占据的始终只是北平、保定、永平3郡而已。正好这年冬天，惠帝在京师诏命有司逮捕严办了一些奉命出使而从事不法勾当的宦官，这些宦官畏罪潜逃，纷纷到北方投奔燕王。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燕王，京师其实甚为空虚，可以派兵直接进攻。燕王感慨地说，像现在这样连年用兵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现在的想法是索性临长江边决一死战，定出胜负，也不要顾虑北返。姚广孝在旁边也力劝道，既然京师空虚，则我们一路南下，也不要占领城邑，尽管直趋京师，一举成功。这就是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要害和空虚处的计策。于是当下定计，决意大举南进。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燕军日夜兼程，接连攻破了山东淮北要地，长驱直入，渡过淮河，5月占领扬州，其西南方就是南京，京城为之震动。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惠帝派燕王的从姐庆生郡主作为代表，前往燕军营垒商讨割地讲和之事。燕王根本不听，于6月从瓜州渡江，镇江守将已城降。第二天，燕军就扎营于南京城外的龙潭。5天之后，草包将军李景龙开门接纳燕军进城。惠帝一看大势已去，下令纵火焚宫。惠帝的皇后马皇后被活活烧死。惠帝呢？死了？还是出逃在外？这个问题数百年来一直悬而未决。

而造成悬疑的关键在于宫殿毁了，看上去像自焚，但惠帝的尸首寻遍而不获。古代历史典籍的说法也不一致，《成祖实录》说惠帝与马皇后自焚而死，《明史稿》根据实录的记载说宫中火起，皇帝和皇后都驾崩了。明朝人曹参访所著的《殉国正气记》则专门讲述惠帝未死出逃后的事迹。列入正史的《明史所幸》说，宫中火起，皇帝不知所终，予以存疑。认为惠帝未死的记载说，当时燕王从金川门入宫之后，找不到惠帝尸首，就遣人把马皇后尸体翻出，骗人说是惠帝的尸体。当众对之哭泣说，痴儿为何弄到此等地步。八天之后以厚礼葬之，可是埋葬的地点却从来没听说过。明史研究大家吴晗在《郑和下西洋》一文中说，明末清初有文人钱谦益写了文章专门讨论建文帝的下落。当时许多书上都说，当南京被燕王包围时，城门打不开，建文帝便剃了头发，跟着几个随从从下水道的水门跑出去了。钱谦益说这种说法靠不住，南京下水道的水门根本不能通出城去。他当时做南京礼部尚书，对宫殿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此外还有很多不合事实的传说，他都逐条驳斥了。最后他做了这样的解释，假如建文帝真的跑出去了，当时明成祖所统治的地区只是从北京到南京的交通线附近，只要建文帝一号召，全国各地都会响应他，他还可以继续进行

还有一种传说，说京城金川门失守的时候，惠帝在殿庭里焦虑地来回踱步，欲训社稷。在身旁的翰林院编修成绩，奏请殉国以图后举，惠帝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成绩见状，就进一步建议，请皇上削发为僧，以便逃亡，并表示自愿担任随从。这时燕王即将入宫，情势迫在眉睫，惠帝束手无策，只有同意，当即一边引气，一边令人举火焚宫。在纷乱中，惠帝从地道逃出城，自愿随从的诸臣也分别以各种方法逃出。薄暮时分，在神乐观会合，有僧人普洽为惠帝等人削发。众人议定，人多容等人削发。众人议定，人多容易引起注意，应该化整为零。五六十人当中，指定三人随时在皇帝左右，其余的人，有的到处奔走，负责衣食，有的则在各处落户，等惠帝到处游历时，论开始有了各种传言。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奇人异事，说这些奇人都是惠帝的追随者，由于惠帝天性仁厚，清闲好学，虽然在位仅四年，则师未久，但善政在民，令百姓怀念。所以稍有蛛丝马迹，传言者都会带有感情色彩加以渲染，使之传奇化、神奇化，甚至加上自己一厢情愿的假想。而这些自然会透过某种情报网传到处心积虑要寻找惠帝下落以斩草除根的明成祖朱棣耳朵里。即便是一些子虚乌有、查无实据的戏剧化传言，以他的心情也宁可信其有，耗费大量财力人力进行捕风捉影式的搜寻。惠帝失踪了，燕王篡位夺权成功，摇身一变成

和原来姓马，名三宝。因为有功，成祖在永乐二年的赐姓仪式亲自写下了一个正字，赐予他作姓，以纪念他在郑村坝战役中的表现。由此他便改名郑和。时间一久，世人只知郑和，反而把他原来的姓氏忘掉了。据郑和家世资料序言第二页所记载，建元元年十月，李景隆趁燕王朱棣进攻大宁之机包围北平，解九营于郑村坝，也就是今天北京的东坝。燕王环师交战，连破其七营，斩首数万级，降者数万，取得了自靖难之后对建文帝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次战役给朱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大封功臣之后，想到了在郑村坝建立战功的马三宝，赐其郑姓，自此乃名郑和。由于郑和旧名马三宝，又信奉佛教，人们便称他为三宝太监。到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朝廷正式封郑和为三宝太监。

0: 求法十四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十四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From 2021 to 2024, our reporters visited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alked to the herders, farmers, boatmen, fishermen and eco-activists who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the river and present their stories in pictures, podcasts and videos, or in our 12-part series,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available only on CGTN Radio.
1: The
2: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中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目前，中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 7.2 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己方加强中国15-5规划和几内亚西芒杜2040战略规划对接，提升贸易、农业、矿业等合作水平，确保西芒杜等重点项目稳定运营，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当地时间6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在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王毅表示，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王毅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王毅说，中方愿同埃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在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时，王毅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亲。

独到之处也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位独特的诗人福冰，以及他的新诗集《陈岩与诗语》。这场新书分享会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由漓江出版社与中国远洋海运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多位著名诗人评论家出席并发言。福冰是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中国远洋海运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人生有一半是在海上度过。他曾经任职多家远洋海运公司，足迹遍及五大洲四大洋，另一半呢是在诗里行走。同时他也是一位美声男高音演唱者，一位喜欢在藏地和极地行走的诗人。这样一位游历者写出的诗会是什么样子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们先来说说浮冰这个名字。在分享会上，诗人自己讲述了他的来历。他说那是他跟随远洋船航行时看到海上的浮冰，忽然觉得人生就像浮冰一样。他为这个名字写下了一句座右铭：生于寒冷，死于温暖。他解释说，浮冰在寒冷的时候是坚强的，所有人性的优秀品质也都是在艰难困苦中体现出来的，而一旦到了温暖的环境，浮冰就开始消融。就像人一旦陷入舒适，锐意奋进的精神就可能泯灭。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翻译家唐小杜先生在现场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诗人的本名叫程安，程安是陈言，浮冰是诗语，陈言与诗语恰如现实与理想、行走与书写之间的对话。陈言与诗语这本书分为五集，第一集西藏的行藏，诗人呢记录了自驾318国道游西藏的所见所悟，从上海出发，途经武汉、重庆、成都，一路向西抵达拉萨，每一座城市都有一首诗。第二集音乐和色彩，这是诗人作为美声男高音演唱者在参加上海国际联盟合唱团演出中对世界经典合唱作品的诗意诠释。第三集是陈言与诗语，凝聚了对人生酸甜苦辣的提炼。第四集寄情山水间，借山水之景抒思物之情。第五集海外灵琼音，书写游访海外的所见所思。从318国道的风尘到雪域高原，从英伦的晨雾到京都的清冽，五集诗篇串联起旅行的足迹、生命的感悟与精神的求索。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吉蒂马加先生在发言中说，浮冰保持了一贯的抒情品质，这部诗集是一本非常干净的诗集，读起来既能感受到他对自然、对生命本身的热爱，也能看到他在语言、形式和修辞上的新变化。吉蒂马加先生特别指出，浮冰把个人的主体感受，这也是抒情诗的一大特点，作为切入点，与他所描写的风景对象在情感和语言上形成一种重叠，同时又有一种转换。他认为这本诗集为抒情诗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优秀的范本。

在陈岩与诗语中，西藏题材占据了重要篇幅，但福冰写西藏的方式和很多人不同。唐小杜先生在发言中说道，他读过很多写西藏的诗，大多离不开朝圣、超度、修行、奇迹这些元素，很容易落入某种俗套。但福冰的西藏诗虽然也涉及这些主题，结尾却往往给人意想不到的转折，令人拍案叫绝。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珠峰大本营等待日照金顶。福冰当时在珠峰大本营，下午4点多到达，要等到晚上8点才能看到落日。高原的傍晚温度骤降，但他坚持等了下去。这首诗的结尾令人印象深刻，当珠峰山巅向西方弯下腰身，金色的光芒醍醐灌顶一般洒下来的时候，诗人却写道，炫目的辉煌不过是

绝顶的漫漫寒夜开始时，打的一个寂寞的哈欠。唐小杜先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位诗人这样写过珠峰。辉煌的日照金顶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尺度里，寒夜比辉煌更长久，寂寞比炫目更本质，这是一种非常独特而清新的表达。说到这儿，肯定有读者或者听众朋友想听一听，或者想读一读在珠峰大本营等待日照金顶这首诗，我为大家朗读。历劫的迷茫，眼涕勾唇，咬牙拼上毕生的高度，攥紧荆棘编成的天梯垂木，等待，等待那一掷灌顶命运的醍醐金光。氧气用稀薄的时辰拆解海拔，默诵着那句难以启齿的灰暗自嘲。攀登是一场僭越的孤注，跌落的阴影如蛮藤般随行纠缠，依旧猎猎作响。不是宣誓征服，是惴惴的风在测量人与神之间那段渴望奇迹的终极冲刺。这里所有盔甲都已焦躁至极，只剩君临与臣服的赤裸对决。解脱的预言屏住声息，挽住心底最后一缕生死哀鸣。整座山巅蓦然朝西天弓下腰身，将雪崩般的流金瞬间倾泻，虚荣的欢呼凭空燃烧，万众的仰止被重新浇筑在8848米的天堂门槛上。清幽的出8848米的天堂门槛上，清幽的珠峰却只轻轻耸了下肩，便把余晖叠进由风雪垂就的皱纹里，向僧侣谦卑地收起化缘来的施舍。因为苦行的衣钵知道，炫目的辉煌不过是绝顶的漫漫寒夜开始时打的一个寂寞的哈欠。

热来此转山磕长头，但伏兵在诗的结尾写道：芸芸执念的苦修挣脱。伏兵在诗的结尾写道：芸芸执念的苦修挣脱，不过是冈仁波齐轻轻掸去的脚踝上一粒尘霜。芸芸众生的苦修，在神山眼中不过是脚踝上一粒尘霜，这不是傲慢，而是一种换位。诗人试图站在神山的视角看人间。伏兵在现场说，他虽然没有转过冈仁波齐，但在山脚下与许多转山人交谈过，被他们纯净的虔诚深深感动。他在想一个问题：尘世的人崇拜神山的恕罪大爱，但具有至圣法力的神山，他自己又在想什么呢？我们可能永远都不清楚。这样的思考让西藏的诗不再是异域的风景明信片，而成为关于信仰、存在与渺小的哲学沉思。今年是马年，有很多朋友都去到阿里转冈仁波齐山。我哥哥刚转完山回来，他说真的是一种修行，非常的折磨，非常的考验体力和毅力。马年转山的人很多，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修来福报。那么我为大家来朗读伏兵的这首《冈仁波齐转山》，祝福各位。神山用北斗把慈悲转成明朗的垂顾，信众以虚无将解救转成混杂的祈福。雪线在黄昏缝合经幡的缺憾，马尼石低声浮起匍匐的苍凉，寒风弹开磨亮的许愿，把海拔5000米的疗愈悄悄塞进蓝山的困顿里。孤峰绝顶的沉重暗示，是永远。

当临渊的月亮俯身打捞溺水的六字真言，气血迷乱的掌纹终于明白，芸芸执念的苦修挣脱，不过是冈仁波齐轻轻掸去的脚踝上一粒尘霜。

0: 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福冰的诗集《陈岩与诗语》。著名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帝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独特

他认为伏兵走的是新诗史上比较少见的诗句路径。这个判断与伏兵的另一重身份密切相关，他不仅是一位认为他的诗极有视听综合的美感，动人心魄的瞬间闪过如一张张画卷。分享会上，伏兵朗诵了一首写于青年时代的作品《野鸽子》。这首诗他献给了当年山东潍坊红艺校同学们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们聚在一起，有的画画，有的唱歌跳舞，都很有才华。伏兵说，红艺校是他青春时最美好的记忆，也是最深痛的记忆。野鸽子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同学们结伴郊游时的情景，核心是少男少女之间那种朦胧的好感，称不上爱，但又不敢说破的纠结。诗中写道，一群没有哨音的野鸽子结伴走进深秋。没有哨音这个意象非常关键，没有哨音意味着没有被驯养，没有被规训，他们是野生的，是自由的，也是沉默的。诗中还有对视的柔情，难言的苦衷，融在妖王的蒿草里，躲闪的眼神仍是热的，手臂真诚地挽在一起，青春的热力与时间的寒意并存，一首怀旧之作因此获得了更深的分量。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霍俊明先生在现场谈到，伏兵对诗歌中悟性的处理独树一帜，无论是写草木、动物，还是日常之物，他总能把细微的关注放在更开阔的视域里，找到背后的象征或者隐喻含义，给予意义赋能。这种能力可能与诗人长期的远洋和海外经历有关，他有一种非常开阔的整体性视野。这里我们通过朗诵伏兵的《野鸽子》来展示他诗歌的整体性视野。一群没有哨音的野鸽子结伴走进深秋，走进这并不属于青春的回忆的季节。也许有过对视的柔情，难言的苦衷，都融在这妖王的蒿草里。落日依然迷人，残存的蒲公英随风抖落着零星的希望，脚步并不惆怅，躲闪的眼神仍是热的，手臂真诚地挽在一起，相信坚定的跋涉，生性属于蓝天，属于无忧无虑的儿时友谊。

陈岩与诗雨的分享会最后，唐小杜先生从福冰的书房名字卓云阁谈起，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总结。人生本身就是一场云游，我们所经历的、所见所想、所感所闻，如果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看，其实都是浮云。但卓云雕琢浮云，就是要把这个如云一般不可捉摸、不可固化、不可把握的东西，给它一个形式，给它一个可见的、可感的、可以流传的形式。诗人做的事情就是卓云。卓云几乎是一个悖论，浮云如何雕琢，但诗人做的就是这件事，用语言、用节奏、用意象、用全部的生命经验，去给那些转瞬即逝的感受一个可以留存的形状。陈岩是我们在尘世中行走时留下的脚印，说出的话语，经历的日子。诗语是这些脚印在语言中获得的第二次生命。浮冰用几十年的远洋漂泊、极地行走、音乐浸润和诗歌写作，完成了从陈岩到诗语的转化。在这次诗歌集的分享会上，嘉宾们说，

这是一本适合静读细品的诗集，更是一份能陪伴你穿越尘嚣、安放心灵的精神礼物。值得一提的是，漓江出版社诗歌出版中心刚刚挂牌成立，而陈岩与

集，漓江出版社与诗歌的缘分正在延续。诗人浮冰说，他的人生像一块浮冰，生于寒冷，死于温暖，但在这从寒冷到温暖的漫长旅程中，他用诗歌记下了所有的风景，所有的温度，所有的寂寞与辉煌。如果你愿意，不妨在一个安静的夜晚翻开这本《陈言与诗语》，跟随一位走过世界也走过内心的诗人，去往318国道的风尘里，雪域高原的晨霜里，世界经典合唱的声部里，也去往那些不敢说破的青春记忆里。我是周薇，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东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西部、西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 0.7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又过了几日，终于到了3000扫雪的日子。沈德福早已出重金买通两名负责西六宫一带扫雪的军士，戴毅在经营中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上上下下都知道，既没有人为此而惊讶，也没有人怀疑沈德福是别有用心。事情进行得极顺利，得到临时牙牌的沈德福富春跟着一大帮军士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警戒森严的紫禁宫中。王明士也早早地来到皇宫，来到司礼监官署，假称有事来找司礼监掌印陈举。他是东厂千户，陈举兼任东厂提督，他来找顶头上司秉氏再正常不过。他也事先知道陈举最近因为妖书案而焦头烂额，大多数时间都在东厂官署。司礼监官署位于宝宁门内，正好在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的正南面。他在官署中随意转了转，便出来庭院，正好遇到锦衣卫指挥检事郑国贤带人护送着薛家戏班往慈宁宫而去。郑国贤笑道：“
4: 哎呦，王千户也在这里啊！哎，今日宫里请了戏班为太后唱戏，要不要一起来看戏呀？”
3: 王明士说：“哦，属下尚有公务在身，郑检事美意我心领了。”戏班班主薛焕原世袭锦衣卫指挥官职，与王明士认识，特意过来打了声招呼。郑国贤说：“
4: 王千户还有公事要办，那我们先走了，免得太后皇上贵妃久等。”
3: 王明士听说郑贵妃也要到慈宁宫看戏，心中颇喜，只是凝视着戏班一干人的背影，蓦然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来。他甚至不及等候接应二人，转身便匆匆离开了皇宫。分配到翊坤宫扫雪的共有10名军士，包括沈德福和富春在内。众人进来翊坤宫的时候，郑贵妃已经率大批工人赶去慈宁宫看戏。天气又冷，偌大的翊坤宫冷冷清清。郑贵妃是大兴人，家境贫寒，其父郑成宪曾因家贫将她许给了某孝廉为妾。出嫁当日，父女相拥而泣，孝廉心软，没有强纳郑氏。万历初年，郑氏被选入皇宫。由于他性格果敢强毅，与温吞软弱的万历正好相反，皇帝疯狂地爱上了他，先是封为德妃，次年即封贵妃。万历14年生下皇子长寻后，晋封为皇贵妃，一手专宠，进入天下人的视野。也是因为国本之争，也因此受了不少的唾骂。像翊坤宫这样重要的宫殿，工人早已经清扫过甬道上的积雪，方便来回通行。军士要做的就是将路面扫得更宽些，其实并不费劲。领头的武官吩咐了几句，大致画了区域，众人便取了竹扫，各自开始扫雪。 过了一个多时辰，甬道已经露出了青石路面，足以供轿子通行。领头武官知道个人心思，笑道：
4: 大概齐，差不多了。来，咱们只是第一波，即使扫得不好，后面还有第二波、第三波呢。各位难得进来一次皇宫，就随便溜达去吧。啊，记得别惹事，正午时在城门集合就是了。
3: 军士们欢呼雀跃，一哄而散。大多数人心中最想看的是天子居住的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正殿，分上下两层，有暖阁九间，共设床27张，为后妃们禁欲之用。由于侍床众多，皇帝每晚就寝之处几乎无人知晓，以防不测。尽管皇帝居住在弥楼式的宫殿内，且外部防备森严，仍然不能够高枕无忧。当年宫女杨金英等谋杀嘉靖皇帝的人营宫变，正是发生在乾清宫西暖阁。虽然万历皇帝目前且不住在那里，但乾清宫是天子之常居，对应的是天上紫微垣中天皇大帝的星座，在众人心中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自然是窥测的首选。独有沈德福和富春二人还留在翊坤宫，一面假意扫雪，一面往里而来。翊坤宫是处二进院落，正殿面阔五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后出廊，檐下是斗拱，梁方是以苏式彩画，内殿正堂前有一副龙走蛇舞的楹联，九墨红尘飞不到，十周精气小来多。二人见左右无人，走到门槛前，正欲探身，有名圆脸宫女急奔过来叫道：
5: 喂，站住，你们是谁呀？
3: 古代女子有缠足习俗，也就是以布帛紧束双足，使足骨变形，脚型尖小成弓状，以此为美。宋代大文豪曾写《菩萨鸾》一词，叹缠足道：涂香墨兮连成布，长绸罗袜凌波去，只见五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弓翔稳，并立双翅困，仙妙说英难，须从掌上看。一些文人还根据脚的大小细分贵贱美丑，以三寸之内者为金莲，以四寸之内者为银莲，以大于四寸者为铁莲。杜牧有诗云：殿尺才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青云。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是女子宫族的上品，大脚妇女则为人轻视。明太祖朱元璋皇后马氏便是因为一双天足得了马大脚的绰号，即使当上皇后，还是被人戏称为大脚皇后。缠足虽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然而纤纤小脚也带来许多不便，女子行路只能以足跟勉强走路，行走十分困难，更不要说奔跑。本朝一直有个传说，凡是被选入禁中做宫女嫔妃的女子，一旦登基进入大内，便需立即解蹴足丸，重新恢复自然天足，目的是让这些女子在御前侍奉，奔驱无颠蹶之患，与民间习俗全然不一样。沈德福见那宫女疾步如飞，这才知道传说不污。富春忙向那宫女陪笑道：
4: 哦，小的是扫雪军士，从来没有进过皇宫，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一时好奇想进去看看，望姐姐恕罪。
3: 那圆脸宫女自小入宫，极少见陌生男子，居然也不怕生，嘻嘻笑道：
5: 这是内堂，是贵妃娘娘的居处，你们不能进去的。
4: 富春说：那这内堂可有名字？
3: 圆脸宫女说：
5: 内堂啊，就叫翊坤宫内堂，里面的暖阁呢叫海涛，内室呢叫仙桃，是皇上给取的名字。
4: 富春说：好姐姐，求你让我们进去看看吧，我们这辈子大概也就能看这一次了，反正贵妃娘娘也不在，求你行个好吧。
3: 圆脸宫女从未被男子这样软语求过，顿时红了脸，扭捏了一会儿应道：
5: 那好，不过啊，
3: 这样软语求过，顿时红了脸，扭捏了一会儿应道：
5: 那好，不过啊，只能进去看一下。
3: 富春和沈德福便跟着圆脸宫女身后进来，过了正堂平门便是暖阁，果见阁门上的牌匾写着海涛两个字，暖阁中设地平宝座、香机还有宫扇等，陈设有铜凤、铜鹤、铜炉各一对，以及一些白玉玉器，堂中还有一些倭国产的水晶屏风， 色白如泉，精明而盈。又穿过

0: 冯七绝命诗的诗意，便不由自主地仰头去看。那圆脸宫女心思一直在她身上，顿时留意到了，问道：你也听过这件事吗？富春不知道他所指何事，刚要否认，蓦地心念一动，忙改口应道：
1: 是啊，听过，不过也是道听途说，不怎么真切。姐姐说说，那里真那么高，怎么才能够上去啊？
0: 圆脸宫女说：确实很高，很不容易上去。当初啊，贵妃娘娘命人将玉盒放到房梁上的时候，可费了一番老劲了。虽然宫里也有那么长的梯子，可根本就进不了内室，最后啊，还是几节梯子搭起来的呢。
2: 富春与沈德福相视一眼，心中各自砰砰直跳。圆脸宫女所说的玉盒，一定就是装有皇帝手诏的玉盒。当年万历皇帝与郑贵妃感情最炽热之时，曾携手到大高圆殿拜神，发誓将来要立郑贵妃之子朱长洵为皇太子，还把誓言写在了黄纸上，放在了玉盒之内，赏赐给郑贵妃作为日后的凭据。万历29年，万历皇帝顶不住太后和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终于决定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郑贵妃遂当着皇帝的面取出了玉盒，想要以誓书逼迫皇帝就范，哪知道誓书上的长洵二字刚好被蛀虫蛀食。万历皇帝感叹天意难违，最终下定了立皇长子的决心。只有那个装有誓书的玉盒才值得郑贵妃如此大费周章，要收到自己寝室的房梁上才能放心，真可谓是久莫红尘飞不到了。那圆脸宫女咬着嘴唇说：
0: 你们想看的其实就是这个，是不是？好多人都想看呢。
2: 富春也不置可否，笑道：
1: 这多年前的事，姐姐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啊？
0: 圆脸宫女说：我当时6岁，刚刚入宫，分到了翊坤宫做宫女，亲眼看见那么多人爬这么高的梯子，怎么会不记得呢？
2: 沈德福虽觉得姐姐叫的肉麻，但见那宫女偏偏吃这一套，不得已也学着富春的口气问道：
1: 那么姐姐今年贵庚多少呢？
2: 圆脸宫女笑道：
0: 20岁，其实你们都该叫我妹妹才对。
2: 这宫女今年20岁，入宫时6岁，也就是说郑贵妃是在14年前将玉盒收藏在房梁上，当年正好是万历17年，玉盒中的誓书关系皇太子人选，关乎国本，自然也是干系天下安危。翊坤宫内室房梁当真称得上是又深又高，难道当初润娘潜入皇宫就是受人所托来到玉盒誓书，结果事情不成，被人发现后秘密处死？二人心头的震惊难以形容，再顾不上与圆脸宫女调情，匆匆出来往司礼监官署来寻王明氏。正好在司礼监官署门前遇到驸马冉兴让，他不耐烦地看戏，假称方便溜了出来，正无聊得紧，二人本要装作不见，却被冉兴让认了出来，奔过来叫道：
3: 哎，沈兄父兄，真是你们二位啊，你们怎么这身打扮呢？
2: 他虽是农家子弟，毕竟与公主成婚日久，也知道3000扫雪的惯例，随即醒悟过来笑道：
3: 哦，原来二位也对宫闱有好奇之心呢。
2: 富春忙应道：
1: 紫禁城是天子之宫，谁能不好奇呀？我们进去啊，只是花了些银子，搞不好要惹祸的，驸马可千万别对人提起啊。
2: 冉兴让说：
3: 这是当然。
2: 又问道：
3: 哎，你们二位是在等人吗？
2: 沈德福说：
1: 我们跟王千户约好了在这里见面的，驸马可有见到他？
2: 冉兴让说：
3: 王千户啊，早就离开了，我和公主进宫的时候他就出宫了。
2: 沈德福说：
1: 可能突然有什么急事，小富，咱们先去那边扫雪，过会儿啊，再与军士一起出宫吧。
2: 富春说：
3: 先等一下。
1: 哎，驸马，今日到慈宁宫唱戏的是薛家戏班吗？
2: 冉兴让说：
3: 是啊，听说他们很有名，可惜我不爱听。
2: 富春笑道：
3: 驸马是爽直之人，不爱附庸风雅。说起来啊，我也很久没有见过薛焕了，我还欠他银子呢。
2: 往身上摸了摸，什么也没有，转头问沈德福说：
3: 哎，你身上有钱吗？
2: 冉兴让忙说：
3: 我带了钱，我替父兄还给薛班主就是。
2: 富春说：
1: 那好，多谢了，20两银子，回头啊

0: 于宝宝抢着说，
1: 哦，他们担心你们两个，正等着你们回来呢，饭菜呀已经做好了。
0: 三人遂一齐到厨下将菜肴端出来，边吃边聊。沈德福本来还觉得尴尬，但见薛素素神色平静，于宝宝也一改敌意，极是热情，不由得愈发呐喊。诸人也不是外人，自然谈及入翊坤宫之事，富春便大致说了经过。
2: 如今愈发可以肯定润娘失踪跟翊坤宫有关。哎，素素，你别难过。
3: 薛素素说，我早知道娘亲回不来了，只是没想到还能有查明真相的一天。
0: 富春说，
2: 其实这件事啊，有冯琦冯尚书很大功劳，如果不是他留下的绝命诗，我们是联想不到翊坤宫头上的。
0: 薛素素一时无语。于宝宝说，
1: 既然冯尚书留下了这么重要的线索，说明他对润娘做的大事多少是知情的，可他跟润娘没有直接干系，真正有关系的是小沈的父亲沈北门。
0: 他大嘴大舌惯了，言语往往不经过脑子张嘴就来，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旁人却已经从他的话中听出了其他意思，一时害意望着沈德福。于宝宝最后一个会意过来，哎呦一声也捂住嘴唇呆在了那里。沈德福自己却缓缓说了出来，
2: 你们怀疑家父是因为知道内情，所以才被人暗中灭口了吗？
0: 润娘究竟只是个民间的卖艺女子，消失就消失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但沈自斌却是誉满天下的翰林院士，朝中重臣有一半以上要么是他的童年，要么是他的同乡，如果死因突然由病死改成了被杀，一旦张扬出去，所引发的风波不难想象，旁人面面相觑，不敢接话。沈德福说，
2: 我跟冯伯母一样，只想知道真相，并不想要报复谁，这件事非同小可，你们不要再管了，我自有主张。
0: 于宝宝先说，
1: 你想撇开我们可不行，我们风雨同路走到现在，眼下的情形难道能比你当初关在诏狱的时候还凶险吗？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替你找出真相。
0: 薛素素说，
3: 事关我娘亲生死之谜，我当然也不会放弃，沈公子，我跟你一道。
0: 富春说，
2: 素素是景云的好朋友，小沈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没什么多说的了，只是啊，这件案子查到这个地步实在是难以进行下去了，所有的隐秘都包围在紫禁城中，要想有所突破，除非从宫中下手。
0: 薛素素说，
3: 那可就难如登天了。
0: 一直沉默的齐景云突然插口说，
3: 也许啊，可以从外面着手，我以前有个姐妹，她的阿姨原先是宫中得宠的女官，后来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太后，就被送去了浣衣局。
0: 众人顿时眼前一亮，浣衣局虽然是24衙门之一，却是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位于德胜门以西，那里的人大多是犯过错或是不小心知道了什么隐秘的工人，悲惨的从事低贱的洗衣工作，与待死囚徒无二。譬如当年盛传武宗皇帝不是张皇后亲生，而是宫人郑金莲所生，张皇后夺他人之子为嫡子之后，还将郑金莲及宫女皇女儿等人送浣衣局，最终劳累致死。于宝宝忙问道，
1: 还能找到你那位姐妹的阿姨吗？
0: 齐景云说，
3: 怕是不能，她已经死了。
0: 富春说，
2: 不管怎样，景云呀，提醒了我们，浣衣局是一个能够找到线索的地方。
0: 正谋划要如何进去浣衣局打探消息，王明世急闯进来说，
2: 我知道当日在万玉山房险些被我抓到的窃贼是谁了。
0: 于宝宝不满地说，
1: 你不能一次就把
0: 于宝宝不满地说
1: 你不能一次就把话说完吗？眼下有这么多事情要办，谁有心思去猜呀？
0: 富春问道，
2: 是谁？
0: 王明世说，
2: 薛家班主薛焕，他就是潜入礼部尚书府万玉山房，在书架上翻找卷轴，想找火器图的那人。
0: 原来今日在皇宫时，王明氏意外发现戏班班主薛焕的背影极其眼熟，略略一想便记起极像他当日在万玉山房撞上的窃贼，他急急忙忙出宫就是为了查证此事。富春和沈德福跟薛焕熟识，也酷爱

0: 他编排的戏剧，均无法相信。沈德福说，
1: 薛班主虽然从事林园行当，却是世家子弟，有世袭的官职，他连做锦衣卫的指挥都不稀罕，只为排戏为乐，又怎么会窥测火器图呢？王兄，你仅凭一个背影断定薛班主就是窃贼，是不是太过武断了？
0: 薛素素却说，有一件事我觉得你们可能想知道，冯府寿宴当晚，我趁乱前去万羽山房，曾看到薛班主也在竹林中，当然他没有看到我，本来呢我也没有

当日薛焕到万玉山房是因为冯尚书索要牡丹亭还魂记戏文，他却送书呀。于宝宝说是因为冯尚书索要牡丹亭还魂记戏文，他却送书呀。于宝宝说不对，冯尚书派人索要戏文没错，薛焕大可以交给仆人带回，为何还要大老远的从南城赶到内城呢？沈德福说当日在锦衣卫北镇抚司大堂，薛班

0: 惹来大堆的官兵，他没有了机会。后来他借口送书再来万玉山房，其实呢是想看那张火器图还在不在那里。等到确认后，终于偷偷摸摸地进了书房，哪知道正好碰上了王兄。沈德福也觉得他的推测在理，可还是不能相信，说
1: 薛班主有什么动机呢？他淡泊名利，不喜欢当官，对财务也不是看得很重，为什么偏偏要盗那张火器图呢？
0: 于宝宝一时语塞，还是薛素素圆场说，
2: 也许薛班主不是为他自己，你们可别忘了他其实是蒙古人。
0: 王明世说，
3: 不瞒各位，我急忙出宫，赶去浙江会馆搜查了薛班主住处，发现了这个，
0: 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绢布铺在了桌子上。沈德福说，
1: 哎呀，这不是火器图吗？
0: 王明世说，
3: 这是土耳其鲁密火器图，并不是赵忠舍的火器图，这种火器远远不及赵忠舍的新火器有威力，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重要证据，证明薛焕表面与世无争，暗中一直在窥测大明的火器图。
0: 众人见到火器图旁有各种颜色的细线标注的痕迹，显见费了不少心思，再无话说。薛宝宝不无得意地说，
1: 这次啊，你们是失策了，想不到薛焕才是真正潜伏的奸细吧。
0: 沈德福叹道，
1: 其实就算有铁证，我还是难以相信的。薛班主虽是蒙古人，可他这一系自太祖一辈起便在京师生活，跟我们大明子民没有什么区别，他祖祖辈辈都是食大明俸禄，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叛国的事呢？
0: 王明世说，
3: 我已经派了校尉守在皇城门口，等薛焕出来时就会逮捕他。沈兄如果实在想知道原因，可以到锦衣卫官署当面问他。
0: 他心中更是关心沈父二人在翊坤宫的发现，听完经过后良久不言。沈德福忙说，
1: 当初王兄积极地参与这件案子，不惜冒险助我等从东厂盗取证据，实在是担心案阁中的真牙牌落入了歹人之手，而今既然已经知道那是素素所为，真牙牌也已经寻回，王兄大可不必再冒险卷入此事了。
0: 王明世说，
3: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只好与各位共进退了。
0: 薛素素说，
2: 那好，我就直言了，以我娘亲的性格，绝不会主动卷入什么立储风波，一定是有人顾忌我娘亲，用所谓的关系天下安危打动了娘亲。
0: 富春说，
4: 不错，我也是这样认为，而且这个主谋一定是位高权重之人，完全有能力带润娘进出皇宫。
0: 润娘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绳妓，轻身功夫了得，只有她才有本事能从翊坤宫内室的房梁上悄无声息地盗走玉盒，无需借助梯子之类的工具。
5: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

0: 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中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目前，中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 7.2 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己方加强中国155规划和几内亚西芒杜2040战略规划对接，提升贸易、农业、矿业等合作水平，确保西芒杜等重点项目稳定运营，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当地时间6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在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王毅表示，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王毅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王毅说，中方愿同埃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在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时，王毅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艳遇，这是来自李泉和李星云的合唱。这样的一首歌呢，并非是李泉的原创哈，改编自一首意大利的传世爵士金曲。意大利语呢，直译就是何时何时何时，核心就是反复的追问爱情何时降临。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呢，早在2008年导演张元的电影《达达》里面，女主李星云跳舞的时候就想用这样的一首曲子当。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这首歌的创作根源呢，是来自于这首歌的演唱者阿木他本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初恋遗憾。那个时候的阿木才18岁，可不刻骨铭心的那一段初恋。那个时候他从一人制造组合单飞，算是初期事业跌入到了一个谷底的状态，没有演出，收入也非常的微薄，生活到了一种很窘迫的状态。相恋的女孩在现实压力下选择嫁给了条件更优渥的人。当然那个时候的阿木并没有怨恨对方啊，只是觉得既然自己给不了安稳，放手成全才是最好的温柔。这样的一份隐忍的遗憾最终写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我不知道你在听它的同时也会想到那样的一首吗？爱我别走，来听王铮。

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由曹格和周文轩共同带来的歌，词曲编曲全部都是由曹格一个人包办的，专门也算是贴合了周文轩那种很清甜的少女声线，写下了整首歌的旋律。这是2006年周文轩的那一张《习惯》专辑当中的主打单曲，把东方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西方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融合起来，打破两段故事的遗憾结局，改写成为了跨越时空也要相爱的甜蜜的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很期待的结局。这首情歌也算是告别了原版生离死别，主打双向奔赴的一种浪漫吧。你还是喜欢这种的是吗？还是喜欢这种深情对唱的感觉，亦或是喜欢接下来这个独唱的女生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

任何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 1405年至1433年， 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 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2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南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东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 南海中西部西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的轻浪。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 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 因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 因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 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 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

以苦为乐，就是2014年李治廷在白色情人节上发布的这首歌。而这样的一首歌呢，曾经李治廷也是在采访当中直白定义说，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专门写情感里委屈拉扯，明明煎熬却甘愿沉溺的心境。当然，这样的一首歌当中最戳成年人感情遗憾的，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些歌词和旋律吗？还是说你仅仅喜欢听这样的一个声音，仅此而已？金莎，若只如初见。

趁早，这首歌呢是夫妻搭档张宇和十一郎共同合作。2000年，其实这首歌的初定稿呢是专门为那英量身创作的，但是那个时候歌曲写完了，那英的团队却迟迟没有来取稿，张宇慢慢的就把这件事情搁置遗忘了。恰逢阿妹的团队上门邀歌，张宇觉得诶，这个旋律适合阿妹的嗓音啊，所以就直接把这首歌交付给了阿妹，收录在阿妹的那一张《不顾一切》作为其中的主打歌来正式发行。而就在那天下午，那英的经纪人突然来电催问说，哎，约好的歌呢？非常尴尬哈。那在仅仅用了5分钟临时写出了那首大家所熟知的心酸的浪漫给了那英，一桩乌龙直接诞生了两首传世金曲。所以后来在综艺节目当中，张宇也是调侃说，哎，做音乐果然要想唱就要趁早，刚好完美的扣住了这首歌曲的歌名。今天晚上还不是那么想睡的话，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阿妹的这首《我最亲爱的》。

素颜，许嵩和何曼婷，这是两个人在2010年的时候称作最离谱的合作。怎么讲？全程隔空录歌，发歌前两个人都从来没有见过面。那个时候何曼婷是华谊旗下刚刚满18岁的新人，而公司向独立音乐人许嵩约了一首对唱曲目之后，两个人一直都分在两个地方，分开进棚录制人声，全程呢都是靠编曲小样对接来演唱情绪。歌曲正式上前线的前一段时间呢，这个线下两个人还是一直都没有碰过面啊，没有同框交流过，完完全全是网友式的合唱方式。这种成品呢，也是这怎么说呢，对话感大家觉得很自然吗？还是说觉得这种合作也是还挺特别的吧，至少听不出来有什么隔空对唱的疏离感哈。希望今天晚上能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些好感觉。而接下来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一个现场的演唱会的，但是算是比较清晰的版本哈。有请许佳莹，突然好想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中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目前，中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 7.2 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片，认定历史建筑 7.2 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己方加强中国155规划和几内亚西芒杜2040战略规划对接，提升贸易、农业、矿业等合作水平，确保西芒杜等重点项目稳定运营，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当地时间6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在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王毅表示，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王毅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王毅说，中方愿同埃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在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时，王毅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全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

0: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华夏大地。大河有源，源无尽而水不息。古往今来，华夏儿女从未停止过对黄河源头的探寻。是日族进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都县的黄河源核心区，到访有着黄河源头姊妹湖之称的鄂陵湖、扎陵湖，他们简称两湖。
1: 我身边的湖面海拔高度4000多米，想象下，如果我现在正处于黄河的入海口，那鄂陵湖和扎陵湖其实是位于我头顶上方4000多米的位置，站在湖边也会被它的柔美所打动。水汽打造出雾蒙蒙的山脉围绕在湖边，就好像在高原中突然出现的水墨丹青画一样，让人觉得非常的平静。

0: 们先来到的鄂陵湖，藏语名字的意思是青蓝色的长湖。来到湖边，更能发现它颜色的丰富。湖面根据天空的状态、光线的强度，时时改变着颜色，在青与蓝之间游动。
1: 让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往上游哈，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出鄂陵湖的出水口了，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哇，太美了，我远看感觉就像大海一样。
2: 对，黄河虽然在这里水量不大，但是这两个湖起的作用很大。
1: 嗯，
2: 鄂陵湖在这儿形成一个喇叭口，从这儿的话就一路向东，一江清水一直向东流哈。
0: 这里的黄河异常纯净清澈，呈通透的湛蓝色，从湖区缓缓地流出。几公里后，它就开始转向东南，再经过65公里，到达马多县黄河沿。那里以下的河段被正式称为黄河的干流，
2: 可以说是出两湖或者是源头的出水口。因为黄河在青海、四川、甘肃都是集水区，只不过这两个湖比较特殊啊，虽然水量不大，但蓄水量特别大，将近150亿立方米的水。
0: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对游客数量有严格限制，所以动物们不会被过多打扰。鄂陵湖边常能看到成群的藏野驴悠闲地嬉戏奔跑。与岸边都是陡崖的鄂陵湖相比，扎陵湖更容易亲近。踩着铺满历史的平缓地岸，可以触摸它晶莹的浪花。扎陵湖栖息着大量的水鸟，夏季是斑头雁等候鸟的乐土。湖上有鸟岛，但鸟群并不集中在鸟岛上，因为岸边随处都是它们安全舒适的家园。
2: 它这里头这个水生生物也很多。
1: 哦，有很多鱼。
2: 我看对，鱼很多，据说有这个20公斤的花斑裸鲤。
0: 大约在1.34亿年前，由于地壳局部下陷，形成了鄂陵湖和扎陵湖。在5464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天然湖泊很少，尤其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黄河源头地区，扎陵湖、鄂陵湖两座大湖更显得珍贵，它们就像是两座特意建造的大型蓄水池，为黄河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源头，却是黄河河源区最大的水源汇聚之地。
2: 它是个调节器啊，这么大的湖面，对吧？上面这水，比如说这个有个强降水哈，它不至于这个下游就形成洪水。在旱季的话，它可能也不至于是黄河源头断流哈。
1: 嗯，
0: 作为一名生态学专家，赵新泉更关注整个生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三江源冰川雪山萎缩，马多县湿地湖泊减少，草地植被退化，水源涵养能力锐减，甚至在2003年至2004年间，黄河源头区域一度断流。为了保护和恢复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畜牧量，增强草原植被涵养水源能力。
2: 青藏高原的核心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夏天这个太短，冬天太长，冬天寒冷，牧草的话是枯草，枯草还再不说，枯草里头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不止这个夏天的50%。也就是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人类的牧业活动可能有8000年到10000年。就藏民族在这生活这么久了，他创造了他的文化，他是跟这个草地分不开的。那么我们就寻求这样一个，就寻求一种模式啊，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一个双赢。
0: 从扎陵湖往西，我们继续沿着通往黄河源的唯一条土路行进，前往星宿海。唐宋时期，人们一度认为那里是黄河的源头。武汉大学的李志威教授正在黄河源做实地考察，他 他多年研究高原河流，与摄制组一起溯源。
3: 今天我们会沿着这条土路吧，一直往前走，会来到新丘海。这个地方是这个黄河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河湖湿地。
0: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滩，翻越几座山坡，终于绕到了新丘海腹地的北部边缘。
1: 刚刚车行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担心哈，因为很多水洼里面的水都已经干了。
4: 对，
1: 哇，来到这边走入腹地，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塘的。
4: 对，眼前里面，对，很漂亮，然后湛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水草啊。

0: 从高空看下去，无数虎爪在阳光照耀下光彩夺目，如同孔雀开屏。所以这一段黄河被当地人叫做马曲，意为孔雀河。星宿海与扎陵湖相连，一直延伸到正源约古棕岭区的下游，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10多公里，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难怪唐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把这里当作黄河的源头。
1: 那么这个小水坑在这个太阳的照射之下反射光芒，所以如果我们在高处看，就会看到星星点点的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水塘或者小水坑，
2: 就好比星星在白天居住在这片广阔的这个盆地里面
3: 啊，所以它也叫星宿海啊。
1: 对，
3: 这是古人在想，哎，晚上星星在天上，那白天星星在哪里？
1: 居住在我们这片，
3: 就居住在我们面前的这片盆地当中。
1: 对呀，对呀、啊。
0: 星宿这个名字，在1300多年前唐代有关黄河源的记载中就已经。

0: 们现在是靠近了星宿海当中的一个一个小水湾，真的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
0: 这个夕阳西下，把湖水的颜色照的是湛蓝湛蓝的。
1: 对，你看这个水质是有绿色的，对吧？
0: 是，它的泥土是红色的，走近看才发现。
2: 这些美丽的湖泊其实还有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名字，热熔湖塘。星宿海处于青藏高原的冻土区，夏季一些冻土层土壤中的冰块融化，造成地表不规则的坍塌凹陷，冻土融水和自然降水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湖泊。虽然冻土层加速融化对生态环境不利，但这些热熔湖塘历史久远，它们密布这一片河谷，形成黄河水量的重要补给区。
3: 在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星宿海的很多湖泊海子，它会通过地下水的形式来补给这个河道。如果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河道的水位上升很多，河道的水位也可以补给那左右这周边的这个海子。
2: 如果说鄂陵湖和扎陵湖是黄河源头的两座巨型蓄水池，那星宿海就是无数个小型供水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补给黄河，让它可以不急不徐，源源不断。在黄河源区，有三条主要的河流汇入黄河干流，分别是扎区、卡日区和约古宗列区。我们摄制组走进黄河的正源约古宗列区，
0: 现在终于来到了约古宗列区的旁边了。现在距离它好近啊。
3: 对，我们现在眼前看的就是著名的约古宗列区，是黄河源的正源。
0: 是，而且感觉它的水流量其实很大哈。
3: 在这个季节应该算大的。我估计因为它的河宽有10米，水深就0.3米，流速0.5，大概就是1.5到2个流量。
2: 眼前的约古宗列区在草甸上蜿蜒前行，看起来就是一条普通的清澈小河，它从约古宗列盆地流出，因而得名，总长度超过326公里。
3: 约古宗列区在这个河段里面是个宽谷的这个变状河道，我们眼前呢是一个它的主河道。在它的水位高的时候会形成其他的小的岔道。那么变状河道的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河道的平面形态啊，像女孩子辫子一样，有很多股的河道，所以这样的话形成多条流路往下游行进。
2: 约古宗列区就这样在一片片或宽或窄的山谷盆地间流淌，忽而汇聚，忽而分散，变换着模样。我们继续往它的上游行进，但河边无路通行，需要绕道翻越一系列的山坡，才能到达源头所在的约古宗列盆地。
3: 因为现在约古宗列区在我们的正西方，西北方向。我们现在正应该在它的一个支流上的边缘的走，就是约古宗列区的支流。
0: 所以我们要绕一下。
3: 对，要绕过去，要翻过一个山梁。
0: 真的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3: 对，
0: 翻过分水岭的山脉之后，我们的车稍微往左拐了个弯，
3: 对，
0: 就能够看到山间这广阔的一个盆地了。
3: 盆地，对，远处是壮观的一脉。
0: 就越过宗列区盆地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山间盆地是连在一起的吗？
3: 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个山梁，我们还要往前面走才能到达。
2: 巴颜喀拉山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界线，黄河就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北麓。翻过山梁继续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约古宗列盆地。
0: 这条就是约古宗列区了吗？
3: 没有，这是约古宗列区的小支流，我们大概还要往前开20多公里就可以看见约古宗列区的主流。
2: 约古宗列盆地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周围山岭环绕，海拔高度在4500米到4600米之间。约古宗列的名字源自它的形状，藏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数不清的泉眼从山岭间涌出，形成一条条小溪流，汇聚到这口巨型平底锅里，组成约古宗列区。而在这众多的小溪流之中，最长的那一条就是黄河的源头。经过10多天一路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巴颜喀拉山脉雅拉达泽山山脚下这一处北部。

0: 铺且沟，黄河源头就在山坡之上。
1: 李老师，我面前的就是约古宗列曲的主河道了，是不是？
2: 对的。
1: 它好窄呀、
2: 啊！是啊，它只有0.3米宽呢。
1: 是。
2: 你水流速也估计只有0.2到0.3。哇，
1: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最初的样子了。
2: 对。
0: 这条在草甸上流淌的溪流，藏语里叫做马溪曲国，意为黄河源头的小河。这片缓坡，当地藏族居民称之为马溪曲国日，是黄河源头山的意思。我们沿着溪流往上不足千米，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黄河源头。
2: 你看这边说的河道很窄，对吧？
1: 是，
2: 只有一船头窄，你看吗？这，
1: 对，
2: 就5个厘米宽。你看这个地方就看不见河道了，河道就在下面。
1: 哎，这里又有一条分支。
2: 对，就刚才说的，会小的支沟汇进来。
0: 这条从源头流出的小溪，水道有宽有窄，有深潭有浅滩，有瀑布有暗沟，有汇入的支流，数百米的距离仿佛再现了微缩版的黄河。而一步步靠近黄河源头，我们的心情也愈加激动。
1: 哇，我们这一路从两湖哈、
2: 啊，
1: 一直到星宿海，
2: 是，
1: 再往上追溯，现在黄河源就距离我们不到50米的距离了。
2: 对，
1: 我走从这儿，哇，到了。
2: 是的。
1: 在那个位置。
2: 是。
1: 上面写着黄河源。
2: 2016。
1: 是，但是感觉它好安静啊。我想象的黄河的源头应该是一股一股往外涌着的泉眼哈，但是在这儿看，为什么它这么安静呢？
2: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上面的积雨面积比较小，所以它流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小的地下水的潜流。你会发现在那个草的这个边缘，那个水的有一种流动的晃动的感觉，那就是水在出流。
1: 哇，能看出来，
2: 看到吧？
1: 非常的微小，
2: 非常微弱，对。
1: 就是靠这么一点点的涌出的泉水啊。
2: 对，然后汇集成。

后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些曲折。1952年，国家科考队就把约古棕蝶区作为黄河源头。虽然在1978年的勘测中发现南缘卡日区比约古棕蝶区长近30公里，流量也更大，但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方意见，依然确定约古棕蝶区为黄河正源，所以遵照此认定，这里就是中国母亲河黄河出生的地方。黄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由涓涓细流慢慢汇聚成滔滔大河，跨越九个省区，行程5464公里，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进黄河源头青海曲麻莱县，生态旅游节上有别具一格的藏式拔河比赛。山河锦绣看中国，壮美高原山河入画正在播出。位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北部的曲麻莱县，素有江河源头第一县的美称。我们摄制组在曲麻莱县拍摄期间，当地正在举办黄河源生态旅游文化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一系列趣味十足的传统竞技比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4 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我们请到了裁判长扎西东周给我们客串讲解。
2: 这是一个什么比赛？
3: 传统的压加比赛。
2: 压加比赛有点像拔河哈，但是不太一样，它的动作很有意思。
3: 对，
2: 四肢着地的。
3: 对，四肢着地，然后把绳子绑，就是完完全全是靠脖子的力量，然后就是是一对一的比赛。
1: 压加又被称作藏式拔河，两名参赛者分别趴在场地两端，脖子上套上同一根长绳，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拉爬，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加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啊，拉过指定区域的一方获胜。压加比赛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在牧场或田间，人们常常使用背带或腰带，以游戏的形式进行比赛。
3: 那个稍等一下，我到那边去一下，我看那个第二轮，他们抓就没抓出来啊。
2: 哦，行，第二轮比赛开始
3: 了。开始歌唱。
1: 压加比赛设有预赛、复赛和决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再经过抽签两两对决。这位壮硕的康巴汉子实力超群，过关斩将，战胜六位决赛对手，获得了最后的冠军。除了室外的竞技项目。

0: 跟适应对拍的。
1: 哪些是你的作品？带我去看一下吧。
0: 好的。对。
1: 这个是兔孙。
0: 对，兔孙。嗯，对。这个
1: 很难拍啊，你怎么拍到的？
0: 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很难拍的。这是我们一个队员叫扎西人青他拍的，这个是很难拍到的一个水獭。
1: 水獭非常难拍。
0: 对对对，
1: 是因为它的游速很快，
0: 对对对，
1: 而且数量很少。
0: 数量很少，很难拍的。对，然后这是藏狐。
2: 2016年，为保护生态环境，驹马莱县聘请了4920名牧民担任生态管护员，负责管护辖区里的野生动物、捡拾垃圾，每人每年给予20000多元的补贴。陶西昂扎就是其中的一员。同年，他加入由管护员组成的摄影队，开始学习用镜头拍摄家乡，宣传环保。
1: 拿什么相机吗？就是你身上背的这种相机？
0: 这个是我们后面买的，前面我们都是有的是还甚至拿手机拍，对。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1: 什么时候提升？这个是队里面给配的吗？
0: 不是，后面我们才提升了这些设备。

0: 评委影响呀？你自己是怎么评价这个作品的？
1: 这个应该是很难拍吧。猫头鹰是很容易拍的，但是这种形态的是很难拍到的。
0: 正对着你哈。
1: 嗯，对。
0: 当时距离有多远？
1: 大概有十米左右，因为我们近距离也不敢拍，怕伤害到他们。
0: 这也是兔孙嘛？兔孙。
1: 两个兔孙。是蔡荣文修拍的，
0: 是
1: 两个兔孙，
0: 这是在洞里面哈，啊，好可爱。
1: 洞穴里面筑巢的一种野生动物嘛，所以这两个兔孙和这两个棕榈小号是有点像。
0: 我们身后还有两只小猫头鹰，也是探头探脑的。
1: 棕榈小号，小号，
2: 除了各种野生动物，他们还拍摄了很多驱马来境内壮美的自然景观。很多当地的传统器具，牧民的日常生活，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记录寻护时难忘的瞬间。
1: 就是我们寻护的时候，摩托车陷进去了，陷到你沼泽里面取的景。
0: 这是在做什么寻护？沿着什么路线走的时候拍下来的？
1: 就自己的管护范围嘛，范围里面去拍摄野生动物管护、捡垃圾都有。你看这个编织袋是捡垃圾用的，这他背着照相包。
0: 你们平时管护的话都是骑这样的摩托车哈？
1: 对，骑摩托车也有徒步，因为有的山特别高，摩托车根本就骑不上去。有的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用骑摩托的话会惊到他们。
0: 这张照片也是。
1: 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摄影比赛的时候拍到的一些照片，就是一起分享看。你看他被这个照片惊呆了。
0: 感觉你们寻护的过程虽然说有这种难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哈，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2: 生态管护员们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甚至还有人专门求购，虽然价格不高，队员们依然很高兴。而让他们更有成就感的是，很多人通过他们的镜头开始真正认识驱马来。
1: 学生的话很惊讶，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们这些，因为他们一直在这个线上嘛，学生在校园里面很难去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些是在我们县境内拍的吗？是会这样问。主要我们拍摄主要是用作品去让别人知道自己家乡有这些野生动物，应该去重视这些野生动物，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2: 结束旅游节的展出之后，管护员们的作品会被转到西宁市做专题展览，然后投机行渣就会回到驱马来，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日常寻护和摄影创作中。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卡日区变成了跳跃的黄色，动物们进入最活跃的季节。牧民把一群群牦牛汇聚在一起，享受他们在草地上忙碌的时光。

0: 群里面这个野血牦牛它的体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旁边那几头小的是成年了吗？没成年，
1: 这母牛，这些是
0: 哦，小的是母牛，
1: 哎，这小的这是母牛。
2: 野血牦牛就是野牦牛与家养牦牛的杂交后代，作为黄河源头。

0: 这样这样你看。哦，原来是。
1: 掌握技巧了，哎，好多了，看。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记者终于掌握了羊皮鼓风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牧民先辈在高原草场生活放牧的辛劳。
1: 这个方式就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好累啊。好，包有点累，歇会儿。这要弄多久啊？这个火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这个火起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
3: 是，
1: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3: 啊，实在了，
4: 过分，过分。
5: 对对对。
3: 谢谢你。
1: 挺暖。
2: 像黑帐篷一样，羊皮风囊也已经很少使用，所以帐篷里的男女老少都轮流上手操作一番。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新鲜的体验；对于老牧民们来说，则是在回味年少的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是会心的喜悦。帐篷外面，更多手工艺老师傅在忙着制作和教学。
1: 每个人手上都在忙活着。
2: 牛羊毛的编织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项。纯黑色的牛毛和灰白色的羊毛搭配在一起，能编织出牧民的很多日常用具。
6: 这么个的，编绳子的。
1: 啊，这个我知道，这是赶牛的，是不是？
6: 嗯，自己学习，自己就咱们编这个猴子手要编这些。你都觉得，你看，你看这里放石头的，这边的，
7: 白色，
6: 你看，嗯，
1: 啊，哇，
6: 这个，
1: 刚刚那个石头可能太小，要更大一些，
6: 嗯，大一些，
1: 我来试一下哈，
6: 你试一下，
1: 石头放在这里，它就是重重的有一个垂感，然后赶牛的时候呢，就这样，是不是？
6: 啊，就是，
1: 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就哎，把手这样一放，是不是？啊。
2: 牧民还在编织做黑帐篷的长条黑毯。随着高原生态旅游的发展，黑帐篷作为游牧文化的标志之一开始重新被关注，所以麻多乡也会收到一些订单。
1: 这有点像织布机，但是呢它的各种结构呢都更加的简易，好像随时在什么地方搭上这样的两个枝干就可以开始织布了，是不是？嗯，这边都已经织好了。
6: 嗯，这么穿做好了，你看这个刚刚做的，
1: 好结实啊，感觉。
6: 嗯，结实。
1: 摸着手感是很粗糙的。
6: 嗯，你看。
1: 但是很结实，它的每针每线都织得很密。
6: 就是。
2: 做黑帐篷的牦牛毛，先要经过剪、梳、捻、卷、铺、编六道工序，织成黑毯，一条条缝制起来。整个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牛毛，花费数月时间。
1: 这能织成一个帐篷布了吗？
6: 还要多的话，
1: 还要再多一些。
6: 啊，要多，这个宽还要多这个。
2: 因为麻多乡的年轻牧民过去都分散在偏远的草地放牧，很多传统手工艺品已不会制作。而年长些的拉姆大姐是当地的手工能手。成立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后，让他们有时间聚在一起边学边做。
6: 后来学着买着的买得好，就他们开始来了，一个两个都开始来了，现在有100多余了。
2: 既能学到手艺，又能为家庭增添一份收入，牧民们参加培训班的热情很高，这对拉姆大姐也是一种鼓舞。
6: 他们也笑一笑，学会了的话，他们笑一笑，老师谢谢哦，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幸亏。

0: 在持续增加，他们还在努力开发一些新产品。
1: 我也给他们交换了，就我也努力，他们也要努力。我想的话，这现在卖的也可以，我想以后更好一点吧，我这样想着。
0: 历史悠久的野穴牦牛繁育被重新发展起来，不但让牧民有了更高的收益，也提高了草场利用率，给野生动物留出更大空间。传统的藏族手工艺回到薛马来女人手中，不但让他们有了更多收入，也让原本单调的牧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牧民们在搭起黑帐篷，像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们看到上百年的老家民居，内心涌起儿时的记忆和对先辈的思念。
2: 看这片草场上，既有牧民放牧的马，又有他们的小轿车、摩托车，既有可以移动的帐篷，而且很多牧民啊，他们在镇上还有属于他们的家了。哇，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了，现代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但传统的部分呢，也从未远去，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滋养着华夏大地，我们感恩自然的馈赠，愿这里永远是一片净土，愿滚滚东流的黄河水不断为炎黄子孙注入新的能量，去实现新的梦想。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ebai di?
2: Kencang dai? Sebai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这么你干嘛呢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中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目前，中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己方加强中国“15五”规划和几内亚西芒杜2040战略规划对接，提升贸易、农业、矿业等合作水平，确保西芒杜等重点项目稳定运营，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当地时间6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在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王毅表示，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王毅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王毅说，中方愿同埃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在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时，王毅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出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3: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访问俄罗斯。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分享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来所取得的亮点和成果。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日本媒体披露侵华日军曾开展活体实验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

0: 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据日本媒体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报道还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此前，苏联在伯利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显示，日军军医曾供述称，活体一种输血人体实验是档案材料显示。日军军医曾供述称，活体一种输血人体实验是标准化常规项目。郭家坤就此答问时指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定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竟事宜。郭家坤表示，
1: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

0: 迹，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记者6月22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6月22号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金飞南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四个装载新鲜榴莲的集装箱已从柬埔寨经老挝运往中国，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运输时间从15到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当地时间6月22号，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李包裹运输业务，这标志着老挝段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李包裹运输业务，这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核心站点，其中万象站、摩丁站可办理行包托运与到达双向业务，琅勃拉邦站、孟塞站、纳堆站仅承接行包到达业务。运营期间，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将按照铁路行包运输规范进行全程盯控。澳大利亚政府6月22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再次检测出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野生鸟类，这是澳大利亚确认的第二例感染该病毒的病例。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柯林斯当天在堪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只前几日在西澳大利亚州被发现患病的巨护鸟经检测确认感染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柯林斯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该病毒已在野生动物中大规模传播，也未发现其传入澳大利亚家禽养殖业或农业生产系统，相关部门正在加紧调查。据了解，本月20号，澳大利亚宣布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精神，35年来，中国和东盟关系全面发展，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这些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又将如何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的发展？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
2: 许先生您好，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3: 我想在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呀，应该说中国和东盟关系呀，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的领域，应该说取得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态势。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应该说双方的政治互信在进一步的在深化，可以说是35年来双。

0: 权都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啊，我想这方面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说还是说在国防，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双边的层面，比如说和印尼建立了2+2的这种战略国防对话的机制啊，和越南建立了这种3+3的这种对话的这种合作机制啊，我们还这个在这种多边的层面，中国东盟层面啊，我们还在建立了这种国防部长的这种相关的会晤这种机制等等吧，都是在一种提升。在这种经济方面的领域，应该说这方面的提升的幅度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从这种经贸方面的话，到现在的话过渡到这种10000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最后一点，在人文领域的话，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在不断的在密切和不断的在提升，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建立了这种人文交流的这种机制，特别是双边层面，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我们第一个建立了副总理级的人文交流机制，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此外呢，我们和这个越南啊等等方面吧，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深化，并且我们在35年来，我们中国和东盟应该多次把这个人文交流年呢，作为中国东盟我们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员的往来也更加的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和东盟的很多的国家实行了互免的签证，那么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等等吧，还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实行互免签证，但是签证便利化更加方便了，更加深化了。总而言之，应该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整个合作成为是一个多领域这个宽幅度高速度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成为区域内成果最丰富也最具有示范意义的这么一对合作伙伴关系。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1991年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双边关系呢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您认为这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对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是对双边的关系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意思意义，应该说是开启的应该说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因为中国和东盟自从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实际上双方就建立了这种的60多个这种合作的这种部长级的合作机制，那么也建立了这种比如说次区域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比如说南美合作机制等等，还有我们也是成为中国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部长级的这么一个合作机制等等嘛，这些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制化的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这样是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朝着这种非常理性的这种轨道保证了它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呢，实际上是保证了35年来中国和东盟保持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合作的方向。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对建立对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0: 已经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双边的机制化的这种互动啊。另外呢，原来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双边层面的啊，这种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现在已经覆盖为这种提升为中国和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该说也是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应该说。最早的吧，来贯彻人民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最早提出的区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来的，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可以说双边的这种政治互信呢，在不断的在提升。
1: 嗯，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非常紧密啊，比如说是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果呢？中国东盟这些年来。
0: 中国东盟这合作的成果，我觉得最突出的这些年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那么突出的表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我们共建了很多的旗舰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说亚湾高铁呢，中老铁路啊，这些项目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促进了当地的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另外一个呢，也拉近了双方的这种民心相通，使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呢，具有这种更能够提升双方的全方位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一点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当然，经贸合作还有一些特点，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从1.0。到2.0到现在的3.0，应该说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从最早的关税建安啊，这种叫是贸易的合作，现在逐步过到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包括关于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包括合作，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现在它的质量在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提升，那么提升的背后就是双方的这种互为这种开放啊，就是进行互为制度性的开放，这方面的步伐是越来越大了。
1: 不管是您刚刚提到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啊，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0: 率先进行升级的。我想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东盟和日本和印度和韩国等，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东盟和日本和印度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相继的在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自由贸易协定。我想这个和东盟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1: 嗯，还是想请您讲一下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合作哈，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局势也比较复杂，那世界各国之间呢，围绕安全领域的互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盟这些年来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哪些让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成果，又有哪些您觉得需要克服的挑战和深化的领域？
0: 安全合作成果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一个首先我觉得在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说在南海方面的话，我们2002年我们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该是中国和东盟就南海问题的一个共识，也是共同的维护了南海的和平稳定。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并且现在中国和东盟正在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达成。那么菲律宾今年是东盟主席国，他也承诺啊，今年要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刚才我说了这种海上的、空中的呀、陆地的这种联演联训呢、这种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不断的在推进，在进一步的体现了这种军事国防方面的交流呢日益的这种机制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这种跨境犯罪啊，还有这种自然灾害啊频发等等，这些还有公共卫生等等，这一些都是成为非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所以这方面开展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是吧，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开展疫情的这种共同的防护合作，比如说在

0: 盟的合作，应该说是根植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双方的这个利益的，没有就是说平等相待啊，就是合作共赢。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的这种明显的。第三个，我觉得它的典范就是体现了大小国家之中的这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这种相处之道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也是处理新型国际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在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示范啊。在最后一个典范，我觉得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具有这种危机推动性，就是说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家不是全身而退，而是共同的来应对啊。越是有危机的时候呢，哎，那么这种合作更加紧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点啊是体现了双方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命运共同体。那么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建设的这种示范引领啊实践，毫无疑问对其他区域啊乃至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啊，我觉得还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田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放眼未来，您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放眼未来，我也想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越来越广阔，虽然我们知道双方都面临着全球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上升啊，特别是脱钩断链等等吧，这个都对双方的合作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双方的合作还是这种机遇大于这种挑战。这个机遇大于挑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国家，我们都面临着发展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这种任务，所以呢，这方面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双方在这种发展，这种新兴经济，特别是面临新一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么一个新的浪潮，双方有很多的契合度的合作，比如说在刚才说的在 AI 啊，在数字经济领域啊，在这绿色经济啊，等等一些方面吧，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

0: 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他就每天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

0: 相信就是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然后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确实需要面对面的一种交流。那郑和相当于派出的一个使者，到周边国家去进行这种交流和交往，然后彼此认识，然后最后建立了非常好的和悠远的这么一个历史啊，直到今天。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以此类推的话，那悠远的这么一个历史啊，直到今天。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以此类推的话，那郑和打通的这个关系，随着交往的越来越深入，那两国之间就进行了和亲，这就是把我们之间彼此的这个关系又加深了一步啊、因为郑和美下西洋，他的过程虽然在此驻扎，但他更像是一个临时的歇脚点啊、他接着还要再去往印度啊、非洲这些国家。但是如果用那个如果汉丽堡公主呢，她的这种和亲更像的是把这个交流固定下来，甚至她所带来的一些不管是技术也好，他所带来的人啊，他自己本身，然后他所带来的思想文化，这些肯定跟当地在进行一个融会贯通，会留下一些遗迹，然后同时也对当地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研究过去中国历史跟周边国家交往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既是事实，也同时留下了历史和见证。所以现在来讲呢，我们每当就是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到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会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所到之处啊，你都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1: 是
0: 啊，感受到中国从古至今与外面这种对外交往，然后想要去交朋友合作这种胸怀。所以我本身在马六甲溜达逛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很骄傲的。
1: 确实是啊，你看郑和七下西洋，每一次带去的那就是我们中国特别有名的瓷器啊、茶叶啊、丝绸啊、生产技术啊，后来
0: 包括工匠，
1: 没错，
0: 嗯，
1: 那后来的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边，马六甲又曾经被葡萄牙、
0: 对
1: 荷
0: 兰
1: 殖民过，
0: 英国，对、对，
1: 他们带去的又是枪和炮，
0: 对，这是反差非常大。所以呢，提到这一点，我觉得首先啊，我们刚才提到都是一些肉眼可见的或者物质类的一些帮助也好，交流产生留下的这种遗迹也好，其实郑和本人在当地也是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帮扶的这种事件、我们也可以叫事迹啊、这些东西呢也通过口头文字各种各样的方式啊留下来了、那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三宝井，其实呢如果按照马来西亚的一个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包括这个故事现在已经被打造为各种影视剧啊、话剧啊，搬上了舞台啊，成为一个文学作品、但是它的来源就是也是非常一个有意思的，表达了当时郑和在当地与当地人交往沟通和那个成为好朋友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如果按照这个故事本身啊，他是汉丽堡公主已经和亲到那边一段时间了以后，然后郑和呢在之后下到西洋的过程中到南洋过程中，然后再次路过马六甲的时候去看望这个公主，那就问公主有什么困难，你的感受怎么样。那我们这位坚强勇敢公主在那边其实适应得非常好生活很幸福，而且按照马来纪年的历史，她跟苏丹曼苏尔萨育有两个儿子，然后夫妻生活非常的和谐美满的。那所以她只是就是提出一个要求，但是是为当地百姓的这个着想，他就认为说当地的水质我们从海水取，当时呢又没有非常好的那种过滤设施，所以水是比较苦涩，对人的身体也不好。那他就认为咱们中国是通常喜欢特别内陆地区挖井取水的，那他就觉得说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然后改善一下当地百姓用水的这个条件。郑和肯定是也非常愿意这样去做，而且他又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所以他就帮忙打这口井。然后打了这口井以后，当时故事所说呢，这口井被打出来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的耗尽人力物力，非常不容易。大家首先要找这个泉眼，就找到这口井，找完了以后往下去压挖多深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取出来的水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也是未知数。据说当时这个井被挖开的时候，大家非常开心，说终于来

0: 传统的一个多彩服饰，包括女性，就是配有大量的这个银饰啊什么的作为装饰。因为我们意外的走到那儿了，然后就看了一下，基本上它是那种木质的吊脚楼，就是住的那个房子都是那种木质的吊脚楼，感觉民风淳朴。然后我们到那儿一看，两侧就是在那个村里嘛，都是那种摆卖。贩售当地的那个小的工艺品啊，还有一些纪念品啊，然后还有一些摊儿是就售卖当地的那个就山里的山货呀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他那个在这个村儿，在这个苗族村里居住的人已经不多了，他就是好像可能也就几十个人，因为那个很小的一个小的
1: 村
0: 范
1: 落。
0: 围。对对。然后据说他的那个。就苗族的这个新年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就跟咱们国内的这个苗族一样，也有这些歌舞的表演呀、啊，然后就是这个苗族一样，也有这些歌舞的表演呀、啊，然后就是欢度他们苗族的新年啊什么的。
1: 苗族村让我惊讶的是，至今还有人在这里生活和耕作哈。虽然人数不多，可能是一些留守的苗
0: 对
1: 族
0: 对
1: 人
0: 对，因
1: 吧。
0: 为我去这个。去这素天山之前，完全没有了解到这块儿，包括清迈，还有这个苗族，还有这个就是一些山地族，然后就意外的，因为司机走错路了，意外的走到那儿了，
1: 误入
0: 然
1: 了苗
0: 后，
1: 族村。
0: 对，

0: 外观上来看，他们那个那些服饰啊，那些修饰的银饰啊，那些装饰的
1: 相似
0: 银
1: 度
0: 饰
1: 很
0: 啊，
1: 大。
0: 那个都是一样的，都是跟咱们那个苗族是一样的。
1: 这个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哈。
0: 对对对，只不过因为就停留时间很短，我们要赶到去那个土肥观景台嘛。后来我们到了那个观景台才知道，就是我才恍然大悟，就是就连为什么连司机都不知道，因为它就很小的一个，就是那个山路拐出去有一个有
1: 小
0: 一
1: 平
0: 点儿，然
1: 台。
0: 后对，就一个小平台，而且那个也不是也不能算什么平台，就是一个土坡吧，然后就很简陋的一个地方，没有也没有什么修饰，然后它那边有一颗算是悬崖上的一个土坡。然后那个在悬崖边上呢，简单的围了一条木栅栏，就是安全考虑嘛。然后有一棵古老的大树，应该是叫大是大榕树吧，好像。然后在榕树的下面呢，有那么两条那个就是木质的长凳，我估计可能是当地人就是简单搭建的那样，就供那个欣赏夕阳的人们在那边坐着休息啊什么的。反正我到那儿去都就没几个人，然后正好已经赶到这个太阳就马
1: 马
0: 上就
1: 上
0: 要
1: 要落
0: 落了，
1: 山了哈，
0: 对对，然后就看在有那么有3个十几岁的男孩，然后就坐在那个围栏上，然后还有两三对年轻的小情侣啊，我估计他们是骑有一些有几辆那个摩托车嘛，我估计他们是骑摩托车去看的，而且也像是当地的有当地的当地人。啊，不像是游客，然后但是有几个能看到有几个西方的游客，那是绝对是游客了，在那边，大家三三两两的，然后就静静的欣赏，至今都印象深刻吧，因为你反正就站在围栏的边上，然后也有人坐在那个小木凳子上，然后有几个小朋友在那个围栏上坐着，然后就眺望那个太阳落入远方的群山当中，然后那个山底下就是。去的那个苗族村，就刚当时走错了，就是它是群山，然后你就看到太阳从那边落下的那个感觉也是挺美的。
1: 和双龙寺的这个观景台相比，土贝观景台它的原始的味道会更加浓郁一些，对吧？
0: 对，没错，它并不是算一个景点，因为双龙寺的那个观景台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就是去那边看那个这个夜幕下的这个清迈古城。大家有意识的就去过那边看，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实际上是看这个日落群山的那么一个感觉。
1: 如果
0: 从
1: 看
0: 这
1: 日落
0: 边，
1: 的话，是最佳的一个观赏地。
0: 对对，因为从这个角度你是看不到古城的。
1: 那么，除了这个看完日落之后，在素贴山之旅，还有什么其他的项目可以体验吗？
0: 因为我是下午大概一两点钟去的，然后这个一直到日落的时候，大概有那么。5、6个小时吧，就是去的，就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像那个喀拉寺啊，还有双龙寺，包括这个土肥观景台，然后意外走到的这个苗族
1: 苗族
0: 村，
1: 村，
0: 你这个素贴山，我觉得啊，值得去的有这4个地方，那基本上已经就要花费一下午的时间到傍晚。我们第二天我去了这个叫年年瀑布，
1: 年年瀑布。
0: 这个就也是大家给他。起的一个俗称吧，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当地清迈的泰国当地就是清迈当地人给它取的一个名字，那个当时那个包车司机跟我说的是泰语，我问他有没有能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泰语的，
1: 发音
0: 所
1: 就
0: 以
1: 是年年是吗？
0: 不是年年的意思，但是我没有记住那个泰语是怎么说，反正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二天去的，因为它离那个清迈古城就比较远了，跟素贴山相比就比较远了，等于
1: 是两
0: 算
1: 个
0: 是，
1: 不同的方向是吗？
0: 对对对，是算是一个郊区吧，因为就单程的开车都要2个小时，但是呢，这个地方在那个就是在古城里面又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小的旅行社呀什么的，就是带你去玩啊什么，他们都会推荐你去这块儿。我到了以后，我也发现就是。西方的游客会比较多一点儿，因为实际上这有一种探险的成分在里面。
1: 对，这特别符合西方人的这种冒险的
0: 对对
1: 精
0: 对，
1: 神哈。
0: 因为这个瀑布为什么叫年年瀑布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那个，就是由一种矿物质从那个间歇泉从地下喷涌而出，然后汇入溪流，然后它那个水里面呢有很高浓度的钙和镁。 所以钙和镁

0: 附着在那个岩石上，就长期以来附着在那个岩石上，它就有很完美的这个抓地力。然后呢，你脚踩上去，即使不管你是穿着鞋还是赤脚踩上去，都不会滑。因为但是虽然它那个就是那个大石头嘛，那个石面是上面有水，然后溪流就是包括有瀑布从那边流下来，但是你踩上去一点都不会滑，所以这个才吸引了更多的这个西方的游客，觉得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1: 很
0: 它
1: 新
0: 是，
1: 奇。
0: 对。

0: 亲近这个瀑布，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它从最上面有那个缆，有一个绳子，很粗的绳子垂下来，从瀑布的上方垂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去手抓那个绳子，然后赤脚沿着这个瀑布，就像攀岩一样往上爬，对，所以那个就有一点这个户外探险的这个感觉。
1: 是，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

14天，所以就等着这个进港靠泊。然后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兴奋，后面就慢慢的因为在海上待的时间久了，船舶上面毕竟空间也比较有限，相对来说会一开始会比较不适应，就跟我们陆地上的这个生活环境，

0: 的潮间带生物，最初是什么契机让您从普通的赶海，然后转而向这种系统性的生物记录呢？
1: 最初我的赶海确实充满了好奇，看到漂亮的贝壳呢，就想捡回来。然后直到有一次吧，我偶然捕捉到了一只巨眼泥蟹。那我看见它的时候呢，它通体都是白色的，看起来特别漂亮。那时候就想着带回去好好观察一下，但是因为它个头实在太小了，回去以后就忘记这个事情了。等我再想到它的时候呢，我发现它这个小螃蟹已经死完了，它这个身体呢，再也不是原来我看到它的那种那个漂亮的白色了。就是从那一刻起呢，我意识到，如果我到海边这个赶海的时候呢，只是把这些小生物捡走带走，那么他们的生命就结束了。而对于我来说呢，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如果呢，我用相机把这个瞬间拍下来，记录下它的形态、它的栖息的环境和它的一些生活行为，那么这张照片呢，就可以是我永久的收藏。不仅我自己能够常常的回味，还能够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潮间带生物的美，让大家知道我们去赶海呢，不是非要把这些小生命带回去才叫收获。我们用相机把它们记录下来的这个瞬间，我觉得这个收获呢，应该更有意义才是。
0: 我特别好奇，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一直去关注这种潮间带生物呢？而且一直持续非常多年。
1: 我觉得呢，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好奇心和责任感的交替驱动。对于大海来说，我们其实还知之甚少。每次到潮间带，我总能发现一些未知的惊喜，知之甚少。每次到潮间带，我总能发现一些未知的惊喜。这种好奇心呢，让我根本停不下来。而当我发现，我们现在一些短视频的误导的时候呢，让大家盲目的去进行一个赶海呢，采用错误的方式进行赶海，导致呢这些可爱的小森林呢，他们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威胁的时候，我的责任感就压倒了我的好奇心，我觉得说应当去想办法去保护他们。
0: 那其实这也是您的一种科普的行为吧。那六月底呢，是有一个全国科普行动日，它的核心呢是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那刚才也提到说您目前已经累计记录了将近1500种的潮间带生物啊。您是从哪一年开始记录啊？
1: 我从以严格意义上的记录应该是从2019年开始。
0: 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咱们潮间带为什么是海洋生态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值得大众来关注的区域呢？
1: 这里首先要先介绍一下我们潮间带的概念。潮间带呢，就是海边在涨潮的时候被淹没，退潮的时候会露出的那片区域，它是海洋和陆地的握手区。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大部分人能够亲密接触大海的地方。那么在潮间带的生物呢，是最容易被我们接触到的海洋生物。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生物的外形，还能够观察它们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潮间带呢，正是我们了解海洋、去了解这些生物的一个最佳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潮间带呢，还是无数海洋生物的一个幼儿园。很多我们熟知的鱼、虾、蟹、贝的一个幼体都在这里觅食成长，它更是候鸟迁徙的一个加油站，它离我们最近，也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所以保护潮间带呢，就是保护了海洋生物链中最基础的一环，它和我们息息相关。
0: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潮间带它是海洋和陆地的握手区，然后它还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幼儿园。哇，这比喻太绝了。就是您常年啊奔赴全国各地去赶海，也经常看到您在自媒体里面说是凌晨出发。

0: 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呢，潮汐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往往最佳的观察潮间带海洋生物的这个窗口期呢，通常在夜间的最低潮前后。那潮汐不等人，我呢只能按照潮汐的规律，前往我们这个潮间带进行一个观察。那当我呢在潮间带有时候蹲下身，看到一只从未见过的美丽的海阔鱼在缓缓爬行的时候，那种最纯粹的喜悦呢，足以冲刷掉我所有的疲惫。那另外一个动力呢，就是补白。我们潮间带生物多样性呢，非常的丰富，但是普通大众的一个认知呢，目前来说还远远的不够。那每多一次的记录，就能收获多一份的数据；多拍一张照片呢，就多一份的科普的素材。我觉得呢，我自己是在跟时间赛跑，在有限的这个观察时间里内，把他们的影像，尽量的要留下来。
1: 那我们知道您留下影像的这个过程，其实曾经是遭遇了各种突发的状况。那在您赶海的经历当中，哪次失败或者意外是最让您难忘的呢？那这些经历是怎么来推动您更严谨的对待每一次记录呢？
0: 我觉得最难忘的一次还是在厦门的一处潮间带。当时我为了抄近道，选择横穿两片礁石之间的泥滩，中间的那段路非常的短，但是没想到呢，就差一步跨出去以后呢，突然间就是齐腰深的淤泥，我两个腿呢，整个都陷到这个泥里面去了。当时我的手机呢，放在我的口袋里面呢，一下子就摔出去了，掉到了泥里面，进了海水。当时的情况呢，十分的狼狈哦，我真的是连滚带爬的才从这个淤泥潭里面最终爬出来了。那后来呢，我那个手机呢就没办法充电，因为进了水以后可能是短路了，后面只好去更换了一个配件，花了好多钱去修理，才把它修好。自从那次以后呢，我认真的总结了经验教训，每次去进行这个潮间带生物观察之前呢，我必须提前根据卫星图来分析我这个目的地的一个地形地貌，提前规划我这个行动的路线，还有就是核对潮汐表，定好闹钟，一定要在这个涨潮到一定程度之前，要准时的要撤离，然后呢，千万要牢记不能投机取巧，必须走有把握的路线，即便他要绕非常远的路，我们也应当去遵守。然后，如果在现场，一旦发现有可能的风险，那就果断地放弃这次的行动。只有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呢，才能够持续地记录和保护我们的海洋。
1: 是，听完郭翔的分享，我们既能感受到远洋海员踏浪而行、护航商贸的责任，也听见他深耕潮间带、坚持科学科普的这种坚守。大海既有凶险风浪，也藏着无数鲜活生命。下次赶海时，我们不妨学学郭翔，多看一眼，少捡一只，用镜头收藏大海的馈赠。好，本期访谈上半段到此结束，下半段内容我们将继续和郭翔来聊一聊海洋科普，包括他所关注的生物保护的更多内容。我是焦娜，感谢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巴士海峡、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8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多云到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4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他与郑和形同知己，相处多年，郑和办事忠心且踏实可靠，令他满意而放心。而且郑和出身高贵，眼界宽阔，气度不凡，父祖都远渡重洋去过麦家。郑和从小受父亲的教育，对西洋各国地理人情和风俗十分熟悉，必能胜任这个任务。为了谨慎起见，成祖还为此事询问服务于鸿胪寺善于看相的袁中彻，派三宝太监领兵出海，吉凶如何。袁中彻说，若论三宝的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人比得上他，臣察其气色不凡，一定可以担任这项使命。袁中彻所著的《古今实鉴》卷八当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内侍郑和，即三宝也，云南人，身长七尺，腰大十围，四月俊而鼻小，发及此者极贵，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鞭背，形如虎步，声音洪亮，后以靖难宫授内官太监。永乐欲通东南夷，上问以三宝领兵如何，中彻对曰，三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遂令统都以往，所至未服焉。据说当时朝中也有反对的，英国公张辅就举荐尚书简易担任这个出使任务，成祖当场

他重要的使命在，研究郑和下西洋的专家绝不能忽略的第一个使命，敕封列国君主。这是表面上的说辞，其实质目的就是为了通好诸国，孤立帖木儿汗国。蒙古人被明太祖驱逐出塞外之后，分布于西亚的蒙古各国陷入更大的混乱。这时察合台汗国有一个臣下名叫帖木儿的，在中亚西亚的撒马尔汗崛起，以成吉思汗敌意自居，并以武力统一混乱之局，占有今天的伊朗及印度、土耳其等地，成为一大强国，对明朝西北边防造成严重威胁。明太祖看到了这个危险，立即决定从海上通好各国，一方面可以获得通商利益，增强国家威望，另一方面可以孤立帖木儿，使其腹背受敌，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在洪武年间，他屡次派使者至各国造成声势。例如洪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369年，使臣刘书勉出使西洋索里，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半岛东南端。洪武三年，右前使臣塔海帖木儿出使索里。福建行省都使沈志出使伯尼和蛇婆。成祖即位后，仍依照太祖所定的政策，试图形成一个海上联盟，迫使帖木儿汗国不敢轻启战端。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就有司隶太监侯显从陆路出使乌斯藏。海陆方面，有宦官尹庆出使爪哇、满拉加、科之等地，由马斌出使索里，张骞送伯尼王回国。可见自太祖以来，大明帝国的使节就已经活跃在南海和印度洋。郑和于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奉命出使，从本质上也可以说是这些活动中的一个。不过郑和出使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使团，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帖木儿的入侵已迫在眉睫。有情报说，帖木儿汗国计划假到别什巴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北部，侵略中国。成祖一面令甘肃总兵宋胜严加戒备，

1910年，朝廷诏命户部严禁百姓与外藩交通，四年后又下令禁止民间使用藩货，试图断绝走私者的生路。成祖发动靖难之役夺得政权登基时，仍重申洪武禁令，可是不久就宣布改变政策，将禁止改为管制，复设市舶司，并规定人民出入境需特准，货物需要缴税。其原因是自太祖以来，战争连年，北征蒙古，东南防备倭寇侵略，西南的藩国和蛮邦也常常侵扰边境，加上家室城庙的营建，弄得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在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赤地千里，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的经济实在是有必要做多方面的努力予以改善。复制市舶司，扩展国际贸易，就是努力的方法之一。一方面可以阻止货币外流，另一方面可以充裕国家府库，再就是可以解决沿海居民的生计，消除海盗崛起的根源，并避免海民与倭寇勾结生事。朱棣宣称要郑和把一国的奇珍宝物带回来，以备大明所用。结果如何呢？明世宗嘉靖年间的举人黄省会在《西洋朝贡典录》一书中记载，成祖继承前人大业，赏赐西洋各国，采买各地的珍宝异货，命令郑和为使者。于是明月之珠，雅姑之石，沈南龙粟之香，林氏孔翠之旗，玫瑙微露之珍，珊瑚瑶鲲之美，皆充帛而归。郑和奉命从事贸易的方式是以国产的丝绸、瓷器换取南洋的香料、宝货，而扩大贸易规模及范围，这是他率大船队出海的经济目的。朱棣宣布的第三个使命，剿灭沿海盗贼，安定大明海疆，并非无底放矢，而是有针对性的。首先针对的是倭寇。自从元末征日失败后，中日之间就互进通商，而产生了一批专以走私牟利的友民。这批人后来索性在海上劫掠，成为海盗。后来日本分裂为南北朝，到明朝初年，南朝倾覆，其移民逃入海中，与海盗勾结，在朝鲜和中国沿海抢夺财物，这就是倭寇的来由。成祖时，日本遣使来华，成祖允许双方贸易，并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设三个市舶司。日本足利义满也时常主动逮捕海盗来线，倭寇之患稍止，但仍然无法根绝。郑和率领载运20000多士卒的庞大船队，浩浩荡荡地从中国沿海出发，开往西洋，实在也带有威震海上、警告倭寇的意味。郑和的庞大船队还有巡视安南地区的任务。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秦代即在此设象郡，汉朝在此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朝的时候设有安南都护府，南宋孝宗时封其王为安南国王，这是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开端。明太祖时，曾遣使前往宣谕，安南入贡，太祖封其主陈氏为安南国王。到惠帝时，陈氏子孙为臣下黎氏所杀，明朝王室信息不灵，全然不知。成祖即位就封黎氏为王，后来陈氏宗亲陈天平投奔大明，成祖才遣人护送陈天平归国，但却为黎氏所杀，成祖于是

决议征讨。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军大败安南军，次年平定，在当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自五代末年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安南，又重入中国版图。郑和七次下西洋，有五次都到过交趾南方的战城，其目的是巡视不很稳定的安南地区。以上您听到的是《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中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目前，中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 7.2 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6月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巩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拓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在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时，

0: 西芒渡等重点项目稳定运营，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 当地时间6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分别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在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王毅表示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将中印边界问题放到适当位置，避免影响双边关系大局，要加快恢复对话机制，促进贸易、金融、执法、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在会见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维尼时，王毅说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断完善各层级交流机制，巩固和深化战略互信， 共同做大合作蛋糕。在会见埃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埃尔丁时，王毅说中方愿同埃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在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时，王毅说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中伊关系，愿同伊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伊关系行稳致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前在数字化技术发展、个性化需求提升等多重趋势的交织下，一种以个体创造力为核心、以亲手制作为标志的新型经济形态手搓经济应运而生， 并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市场潜力，也成为观察数字经济时代个体价值释放与产业生态变革的一个窗口。那么手搓经济的内涵是什么？有为什么能突然走红？会给中国年轻人的创业提供哪些空间？另外，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手搓经济还面临哪些挑战？我们该如何推动手搓经济的良性循环，使之照亮更多创业者的前行之路呢？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振宁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手搓经济的习与优。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6: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8: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1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1: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2: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3: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2: 其中，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并明确部署要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核心就是

0: 是降低创业门槛，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创新，大胆创业。眼下一股手搓经济正在兴起，普通人也可以靠着新奇想法和一双巧手，将手工作品变成创业项目。可以说，手搓经济的兴起让个体创新的飞光汇聚起激活市场的新力量，折射出数字时代经济增长范式的新变革。下面我们就通过录音报道来了解几位手搓尝试者。
1: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六月，我国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这些艺人公司的运营很多都依赖于人工智能，他们也是手搓经济的代表。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成为手搓经济的核心高地。成都00后小伙李英豪用3年时间手搓出来了一架飞机。学飞机机电专业的他，一进大学就有个梦想，要亲手做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当他和老师提出这个想法之后，竟然得到了全校的支持。英豪100飞机设计师李英豪说，
2: 这就是我的英豪100型飞机，长5.4米，高1.8米，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当时学校把航空维修工程学院的实训车间拿给我当实验室，触控机床、复合材料固化炉、精密测量仪、风洞平台都让我使用，精加工等等都在那边做的。
1: 想手搓一架飞机可不容易，李英豪从概念设计、图纸绘制、材料选型开始钻研，然后零件切割，再到线路铺设，光机翼就做了整整1年。学校看他真有这个韧劲儿，直接放开给他吃小灶。英豪100飞机设计师李英豪说，
2: 我是从零开始，飞控、航电系统、气动布局、结构强度，这些都是一边问老师和前辈，一边自己学着做，他们也真的都是手把手的教我，我才有了这个信心。
1: 低空经济的广阔前景助推林豪毕业后迅速组建团队，启动二代机的研发。与此同时，在具身智能赛道上，留美博士胡宇航也用手搓重新定义人机交互。他打造的超仿生机器人皮肤细腻，表情灵动，仿佛拥有生命。仿生机器人研发者胡宇航说，
3: 关于仿生机器人的算法这一块，目前在世界或者是国内都是比较空白，所以我们主要探索的是用大模型和具身智能算法，能够让仿生机器人表情更仿生、更像人。
1: 仅凭一段视频，胡宇航就收获了千万播放量，更引来了杭州政府和各大科技公司的橄榄枝。胡宇航也从手搓博主到创立公司，并在1年之内完成了5轮融资。仿生机器人研发者胡宇航说，
3: 胡宇航这一块对人才非常友好，研发补贴啊，人才补贴、算力的补贴，还有很多的这个产业扶持、政策扶持，同时人才密度都很高。
1: 目前在中国和胡宇航经历相似的创业团队还有很多。
4: 我叫窦海波，我出生在00年。
5: 我叫刘传正，1998年出生。
6: 我叫张富祥，00年出生。
7: 我叫孙英东，我是2000年出生的。
8: 我们在大学里边都是手搓的爱好者。
1: 孙英东26岁，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便一头扎进了创业圈。起初，他尝试过5个创业方向都不太成功，苦闷之际，偶然想到了一个点子。云望创新联合创始人孙英东说：“
9: 当时我就是在踢足球、跑马拉松，那段时间压力也大。”运动完之后就发现，全身肌肉酸痛难耐，就开始做了这么一个自动泡沫轴的产品。
1: 经过1年多的打磨，孙英东团队终于打造出 AI 滚动按摩机器人，年销售10000多个，70%销往欧美国家，营收超2000万元。他们在深圳搞研发，生产则交给了东莞的代工厂。目前第二代产品马上问世。他们说，之所以能快速迭代，既有团队的努力，更有大湾区成熟产业链的托举。云望创新联合创始人孙英东说，
4: 供应商有30-40个。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比较给力的供应商，他们让我们从早期的手搓模型，到我们现在实现可持续质量可控的这些量产。
5: 我对手搓经济的感言是，很多伟大的公司都来自于手搓，有想法立刻去干，
6: 相信自己，相信伙伴，相信中国的整个产业链，
7: 勇敢去搓，给自己搓一个新的产品，也搓出中国的未来，
10: 一起搓出未来，加油！
1: 在谈到 AI 赋能手搓经济的现状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李宁表示，
10: 有了 AI 之后呢，它相当于把这个人的能力创造力有个极大的放大，就是手搓经济它的上限是非常高的。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一两个人团队，三五个人团队，它可以甚至创造上亿甚至是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感谢编辑潘莹的介绍。从刚才的录报当中，我们应该能够简单的了解到什么是手搓经济，以及手搓经济给年轻创业者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振宁先生，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手搓经济的话题。杨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杨先生，首先呢，想请您用最通俗的话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现在大家热议的手搓经济它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传统理解的这个个体创业呀、手工创业呀，有着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1: 其实这个手搓这个词儿最早它是源于这种程序员的圈子里一个行话，意思就是说自己动手，从零做起。通俗来说呢，实际上手搓经济我认为就是一个人或者说极少的人借助这种 AI 的工具，从想法到产品上全链条的自己来去搞定。那我觉得这个手搓经济上目前和这个传统的理解的这种个体的创业啊，或者说手工的创业，可能有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吧。一个是说我觉得是这个门槛变了，那传统的这种手工的创业可能比如说做蛋糕啊，去做皮具啊，他拼的是手艺，可能需要学比较久的时间哈。但是手搓经济其实它利用的 AI 技术，它把很多的专业实际上这种壁垒拉平了。一个不懂编程的人，他可能自己都能搓出个小的软件来，实际上是这样。第二呢，是我是觉得这种速度变了，从原来是从这种想法到产品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但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可以利用这个 AI 的技术，可能几天几周就能够完成。第三呢，我觉得是这种规模的逻辑变了。可能传统的创业往往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啊，比如你从这个融资开始招人啊，扩张啊，成功的去越做越大是吧。那实际上手搓经济它不是追求这种规模的，它可能追求是精准的去匹配某一个细分的需求，一个人他就能够去撑起全新的一种商业的逻辑。从本质上来讲，可能就是 AI 时代我们这种个人的创造力的一次大解放吧。
0: 个体创业的大解放，门槛变了，速度变了，规模逻辑变了。其实我们说虽然都是个体创业，但是手搓经济呢更多就像您刚才说的，强调的是这个黑嗨赋能，黑嗨技术啊，也多是以这种超级个体啊、微型工作室为主体。那您看手搓经济的兴起，它会对青年创业带来哪些影响呢？
11: 我觉得手搓经济对于这个青年人来说，在进行创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大概三个层面的影响吧。第一个是我是觉得这种入场券变了。以前年轻人可能创业，他最大的门槛可能就是他需要钱，他需要团队，他需要资源。一个应届生可能有的时候空有想法，但是没有启动资金，他也没有这种技术的团队的支持，往往可能就止步于梦想了。那 AI 呢，相当于给这些年轻的朋友们配了一个全能的助手，他可以帮着写代码，可以做设计，可以生成文案，甚至处理数据。实际上这个整个过程中，只要你能够发现一个精准的一个小的需求，就可以借助 AI 工具能够快速的实现这个梦想。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层面，我是觉得这种试错的成本变了。创业最怕什么？可能就怕压错一个方向，对吧？大量的时间投入，金钱的投入，实际上可能发现走错了。那手搓经济可能它很轻，它快速的出原型，快速的上线，快速的去验证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应。可能如果不行我就赶紧调整就可以了。第三呢，我是觉得我们对这种成功的定义可能变了。传统的创业意味着你要上市，你要融资做大做强，但是手搓经济它带来一种

0: 会带来哪些改变，会不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元化的这个选择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触及了这个很长尾市场的激活。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一些大的公司可能会忽略一些这个市场的细分的需求，并不是说这种大厂的不聪明啊，而是说这个大厂它自己有大厂的一个逻辑，它要养可能几千万人，必须要做那些覆盖海量用户的产品，但是那些几万几十万用户的这种小的需求，在大厂的一个账本的逻辑上来看根本就划不来，不划算，但这些需求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是觉得手作经济的出现恰恰去弥补了一个缺口，一个创业者他不需要去养团队，他不需要去铺渠道，他借助 AI 的技术就能够把这个开发的成本、设计的成本压到极低，只要能够找到那几万个人有同样的需求的消费者，实际上他就能够去做可持续的一个小的生意。在这经济学上，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他把这个整个的供给的曲线给他很大的一次延伸，那么以前市场上可能供给不到的一些地方，现在有人去提供这些产品了。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以前你的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需求，要么就是用大厂的通用的产品，要么就干脆没得用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但现在呢，可能有真的有人专门为你做一个小东西，这种从将就到刚好的一个转变，我觉得是手作经济给消费者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刚才提到的像这种复刻乡愁的微缩模型，它卖的不是一个摆件，我觉得它可能卖的是一种情感的连接，是一种文化的认同。
0: 这个我们说手作经济也是弥补了市场群体和需求的缺口哈。那其实据我了解呢，现在国内的这种艺人公司的数量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很多呢也都是这个手作经济催生出来的。那么您从这个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手作经济的兴起，那您认为对我国市场主体培育有着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
1: 好的，我认为这个市场主体这个词儿说白了就是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独立的经营的基本的单位，是吧？那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它越有活力，实际上就往往就意味着这种市场的主体越多元化，多元化就意味着有韧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手作经济的兴起，我觉得可能至少有几个层面的积极的意义吧。一个是我是觉得在做增量层面上，过去我们培育的这个市场的主体主要靠两条路，要么就扶植大的企业做大做强，要么就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那实际上这两条路其实有一定的门槛，你要注册，你要启动基金，你要配置团队。手作经济其实开辟了一个第三条路，一个人一台电脑一个想法一个 idea 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的主体。第二呢，我是觉得在优化结构上，长期以来我们这个市场结构其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整个经济头部非常集中，然后腰部又偏弱，底部呢又存在着这种会有助于壮大这种经济的腰部的这个部位哈。那么很多这种同类的这种主体多了，实际上市场的结构会变得更健康，抗风险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第三呢，我是觉得在降低这种制度摩擦上其实也有作用。传统的这个创业需要很多的这个制度的门槛，那么注册公司呀，然后办理这种资质啊，交纳为员工交纳社保啊等等，这些流程其实对于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很高的这种隐性的成本。但手作经济它是轻量化的，它倒逼我们这种市场的准入制度，你一定要去简化，一定要去优化，客观上去推动这个营商环境的改善。另外呢，我觉得最后一点吧，就是在这个创新的积累上，从这个经济结构的长远的一个发展来看，手作经济最宝贵的价值可能不是说今天它能够为我们创造多少 GDP， 而是它在大规模的培育一种创新的意识，有这种技术的能力，有市场敏感度的这些个体的创业者为这个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啊，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看法。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

0: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 就是降的还挺。
2: 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那么关于手搓经济，我们继续来对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振宁先生。
5: 杨先生，其实我们当前也是一直在强调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就业和创业哈。那现在其实我们说又到了毕业季，那很多毕业生呢在就业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考虑说我要不要去创业呀。那您看手搓经济这种轻资产低门槛的模式，在稳就业激活微观创新活力方面，您觉得都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6: 我想先说一个这个视角的一个转换哈，我们以前谈这种稳就业，以前思路可能往往是怎么让更多的企业能够招更多的人，但是手搓经济其实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与其等着被雇佣，那还不如自己创造一个岗位。我觉得手搓经济对于这种稳就业可能有非常积极的几个作用啊，一个是我是觉得可以承接这种灵活就业的一个作用，每年毕业生数量庞大，正规的就业市场这个吸纳的能力本身也是有限的，那手搓经济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弹性的空间，在找到理想工作之前，或者在决定全职的去工作之前，或者创业，那么实际上年轻人就可以通过这种手搓经济先试试水，作为一个小产品，以自由的职业的形式接个单，运营一个小的工具，这种弹性就业的形态其实对于缓解我们短期的这种就业的压力其实有实质性的帮助。另外呢，就是这种就业质量的提升其实也有作用，本身稳就业不是我们去解决这种没有工作的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说工作好不好的问题。手搓经济让一部分的年轻人有机会从事真正符合他们兴趣啊能力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就业而就业。最后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它和那个新质生产力其实有内在的一个契合。新质生产力特别强调就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驱动力，手搓经济恰恰就是在这过程中一个微观的体现哈，一个年轻人能够把这个 AI 这个新的工具能够转化成一款真实的产品，卖给真实的用户，去创造真实的价值。实际上千千万个这个手搓经济的创业者汇集在一起，其实可以构成一个分布式的微观的一个小的创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未尝不是一个好事。
5: 那如果有的这个年轻人决定了他想要去尝试手搓创业，那您对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普通人想要入局这个手搓经济手搓产品的话，您觉得最需要具备的能力它是什么呢？
6: 你反正也经常和年轻的朋友们聊的这个

轻人他有没有这个洞察需求的能力，能不能去发现身边有那些被忽略的、没有被满足那些小痛点？那是能不能去发现身边有那些被忽略的、没有被满足那些小痛点？那实际上查的能力啊，实际上是这个手搓创业非常真正的第一步啊，你要去拥有的能力。另外呢，就是说他需要快速的学习啊，而不是说等着我准备好了我再出发啊。可能手搓经济，实际上 AI 的工具也在不断的迭代，然后你会发现把所有的 AI 工具都学透了、学精了，再动手可能就错过了很多的时机。第三呢，我是觉得要有这种最小可行的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上来我就想做一个特别完美的产品。手搓创业它的精髓在于什么呢？你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验证你的 idea 是不是有人去买单，那哪怕底板很粗糙，功能很少，先推出去看一看。那么，如果真实的用户的反馈，其实会对你这个产品的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迭代和优化的作用哈。那么第四呢，我觉得要有持续去运营的一个耐心。手搓经济，刚刚我们谈到门槛确实低哈，但是意味着就是竞争其实也是非常激烈的，一个好的想法可能很快就会被模仿。那所以我觉得光靠一个产品啊，长期的立足于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你去持续的与用户进行连接，不断的去迭代你的产品。总之一句话吧，就是手搓经济需要的不是那个全能的选手，他可能对于某一个领域需要你有一个真实的感知。

0: 访。杨教授再见。
1: 再见，谢谢。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南部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4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起潮落，落日漫过澄迈老城原生海岸线，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藏在海边的治愈港湾，西醉营地。每天从温柔黄昏到漫天星光，皆有惊喜。椰子鸡、糟粕醋等本土风味抚慰味蕾，沙滩飞盘、亲子手工趣味十足。入夜，舞台演唱、烟火秀、露天观影、围炉闲谈，氛围感拉满。营地守住原生海岸质感，求婚、生辰、相聚的美好在此定格。本期乐活自贸港，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来自海岸营地独有的温柔浪漫。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啊，你好，你好。
0: 陈逸飞，澄迈西醉营地主理人，希望以人生值得、愿为西醉的人生态度，澄迈

0: 海滩为底色，松弛露营为载体，融合多元风味美食，打造独属于溪穗营地的治愈生活场景，把日子还给自然，把温柔还给生活。
1: 那陈先生，我们知道啊，在您的营地呢，是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包括很多的水上运动项目啊，哎，各种各样类型的运动。那会不会有很多的客人哈、来到您这里，哎，开始对有一些运动感兴趣了啊？原来可能没尝试的，那么来到您的营地，经过观察和体会，爱上了一些海上的运动项目，有这样的客人吗？
2: 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外国夫妇。但是我跟他交流起来就可能有一点点困难，因为我的那个外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来了我们这里之后吃到我们这些东西，他玩那个桨板我们店里是有的，然后我借给他玩，就是我的嘛，我借给他玩，然后他玩了一次他不过瘾，第二天又带他家里人来，就他有个小孩跟他老婆又来，第三天他又来，连续来了一个礼拜，然后就是能借一下吗？那我说 OK， 那你拿去。我说你记得穿上救生衣这样。然后他就穿上下去玩，他玩的玩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隔几天就来一下，每隔几天就来一下。
1: 我觉得把您这儿当这个运动培训的这个基地了，对，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像遇到这样的客人，可能后续您都可以考虑就是办卡，
2: 可以考虑一下。
1: 那看到您营地的这个营业时间哈、是设定在3:30，下午的3:30啊，一直到24:00，这样的时间安排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有分两趴，就第一个是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五这几天呢，是下午的4:30到凌晨1:00，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现在我们目前安排是下午的3:30到0:00，这样的时间安排跟考量是根据这边的人群，然后还有这个时间线，就是日落的时间，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啊，你用餐啊，然后娱乐啊，休闲的这个时段，然后你体验的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拉长一点。
1: 嗯，您提到了这个日落，黄昏时分的海边啊，哎呀，在海南来讲，这个一大享受啊，很多朋友也都特别的喜欢，经常呢是专门的到海边去看日落哈、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营地主打的这样的一种风景？
2: 对，我们这个地方它看日落是刚好很舒服的一个状况，它不是直射的，它是斜着射过来的，它那个日落，那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天空它这个颜色是慢慢的在变，然后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就从蓝一直渐变到粉到橘色到紫色，这样子很漂亮。

0: 变化。然后我就记得很多的朋友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哈，就拿出这个相机啊，有专业的相机啊，有人说比喻成那个日落比喻成咸蛋黄嘛，一点一点的就是在海平面消失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给记录下来。我感觉好像每一次看日落都能够引起海边朋友的那种兴奋呢、大家不约而同的哈被这种美好的景致所吸引。所以我相信哈，可能在您的基地同样的，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重点的去观看这样的美景。所以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推荐吧，有机会的话哈，真的是好好的在海南享受这样的美好的海边的日落景致啊、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每次我觉得都是惊喜。
1: 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您营地其他的服务项目，有一些主打的菜品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每次到海南哈，我所品尝的这个海南的美食啊，都是给我带来惊喜的啊，好吃的特别多。那我看到您营地主打的这个菜品，比如说非常有名的椰子鸡啊、糟粕醋啊，另外还有很多特色的烧烤哈，这个好像是在海南也非常的受欢迎。那么您这边菜品的设计和考虑啊，是不是也想过要突出本地的特色，让很多比如说外来的朋友啊，能够尝到海南比较地道的这个美食？有没有在您这边大家评价非常好的主推的菜品哈，也是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边是椰子鸡、糟粕醋，还有这个特色烧烤，都是这个海南本土的经典美食来的。我们想让游客品尝到就是比较地道的琼味的话，我们是主推这个秘制的糟粕醋火锅，它这个酸甜清爽口是比较适合就是夏天啊，海南这个环境啊，搭配这个海边。然后特色烧烤的话呢，是用本地这个食材跟独家的这个酱料腌制的。椰子鸡呢是坚持用这种现开的椰子，就是海南这种现开椰子，然后倒进去里面，然后用水把它煮开，煮开这个原汁原味，是我们这个营地的必须品尝的美味来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酒水我们也是很推荐的，我们这个鸡尾酒的这个师傅呢，就是他调出来还是根据每个客人的一个需求，然后结合当天的一些环境啊去给他调出来，然后看他的性别啊、年龄啊，或者是特殊节假日啊，他有没有生日啊，都会去给他做一个特制的特调的。
0: 还会根据一些特殊的日子，甚至为客人的生日来服务哈，特别的奉送这个独有。据一些特殊的日子，甚至为客人的生日来服务哈，特别的奉送这个独有的这种鸡尾酒的风味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客人来讲也是惊喜呀。
1: 有些客人都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就是没想到
0: 有海南这种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啊。我刚才听到您也是非常

0: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哈，确实我看到在您的营地能够体验到的这种娱乐的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有沙滩飞盘呐、沙滩排球、海上摩托艇这些项目啊都有。这个我觉得很多啊也是在海南非常热门的，大家喜欢玩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不过我也在考虑哈，进行这样的一些项目是不是也是需要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合作？那进行这些沙滩上的、水上的项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安全防护方面也是要做很多的保障呢？
1: 这个摩托艇呢，海上的一些项目呢，我们是跟那个有专业资质机构合作的，安全上所有的项目呢，我们都会配备专业的教练，然后救生的设备，岗前的培训啊，海上的项目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接救生的设备，岗前的培训啊，海上的项目规划安全区域，全程都是监护的，我们是让游客玩都会很放心的。
0: 不过我听到这里哈，觉得您营地其实所经营的项目涉猎的这种项目的类别非常的多呀。那您作为主理人来讲的话，负责这个给客人搭配地道的餐饮呐、然后提供这些专业的娱乐项目啊，还有整个营地的运营维护，以及您之前还谈到过的要接待一些团建的团队去对接，去前期的策划。哎呀，这个内容我觉得特别多呀，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您营地一共有多少小伙伴来跟您一起分担？
1: 我们店里面现在是有10个人，然后我们的团队来讲的话，我们的团队是有4个人。那我们把它规划好的时候，把它量化下去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多少个人去执行的，这个没有那么难的，我感觉。
0: 主要还是经验，是不是？
1: 对对对，就可能之前有做过就是会展嘛，所以就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复杂，觉得。

0: 都是很沉下心在玩，因为他们就是到了大自然这边，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做一个事情，很专注，小孩的专注度是很强。
1: 嗯，哎，所以说你看，来到您的营地，可能带娃遛娃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累人的活动了哈。
0: 对，不会，你把他找到一个东西让他玩，他就一直在那玩，一直在那玩，他就基本上他不会干别的事。
1: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个带孩子，尤其是低龄段的哈小朋友，那怎么样是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说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说可能是拾贝壳啊，或者是玩沙子呀、啊，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然后一待能待很久哈，家长也不会觉得特别疲惫。那我相信在您的营地呢，如果再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啊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可能对于家长来说，那带娃就成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这样的事情了哈。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不同的状态，那家长呢获得在这边获得短暂的休息，那孩子们呢又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娱乐项目哈，亲子共同来放松。那我还知道哈，您这边呢夜间，那刚才我们提到会有这个演出啊，烟火的表演呢、另外呢还安排了这个露天观影哈，您也提到，另外呢还有围炉闲谈啊等等啊这些休闲的活动，那整体客人们的对这些活动的反馈怎么样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夜间的放松的环境呢？
0: 他们到这边然后感受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观影啊，露天观影烟花秀啊，我们还有篝火啊、你还可以在海滩上面 K 歌啊，这些活动我们还会播放这种动画片啊，或者有时候也会放点治愈的影片，然后你伴随着这个海风啊跟这个星光啊，这个氛围感是很强的，然后大家的反馈一般都是就是偏向于就是治愈，放下了这个疲惫。
1: 嗯，对，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海风啊、大海哈、甚至海浪声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活动的进行就跟我们好像在一个房间里在一个没有这种背景声的环境里去进行，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确实以前也是有朋友跟我分享过，比如说我们在海边去 K 歌的话，和我们在那个练歌房里 K 歌的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比较内向的朋友啊，曾经说过说练歌房里面它是一种状态，也许它还放不开，但是呢在海边伴随着那样的海浪声，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空旷的这样的环境，哎，它反倒胆子大了，可能唱得好不好它都希望去那个高歌一曲哈，获得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0: 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海的时候，你那一瞬间你整个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就有点就是那种有点无所谓啊，很辽阔很自由，我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海边的露天的环境，在伴随着大海的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海浪的背景声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获得一种身心的释放、能够让我们找到可能跟日常这个工作生活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啊，现在也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到海南去游玩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露天营地啊，去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这个我们确实现在看到啊，越来越成为了很多游客或者是生活在海南的朋友所选择的非常好的一种放松的体验的休闲的方式。另外呢我还看到您的营地啊还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游玩服务啊。那具体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哈、都包括哪些内容您这边是怎么给大家来规划的呢？
0: 一站式服务涵盖这个海边露营、餐饮美食、休闲娱乐、亲子互动、团建的这个策划、场景的打卡，从抵达到这个离开呢，吃住玩游就是这个一站式搞定了，然后也不用去费心的去规划，就可以很轻松的享受到这个海边的假期。
1: 我所理解的您说的这个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您这边会给大家打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精心的策划和安排，让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感哈，不会觉得无聊，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哎，那您觉得如果朋友过来哈，希望您这边来给规划一下哈这些娱乐。

0: 些点位啊，看一看就是说怎么能出片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的朋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再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营地有哪些打卡点啊是不容错过的啊，对大家来讲比较好的，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推荐吧。
1: 我们这边打卡点的话是蛮多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天然的那种堤坝，类似于像观景台的日落观景台，然后我们的海边舞台啊，沙滩露营的那种营位啊，然后潮汐的海岸线，然后秋千、星空灯的灯位区，然后逆光的日落位，然后一些打卡的美城，然后这些随手拍都是海岸大片来的。然后我们这个店其实没有过度追求网红店那种

0: 了，那大家的体验感又是怎么样呢？
1: 群体的话就是年轻的群体啊，亲子家庭啊，情侣这种是占比比较高的，大家是比较看重这个松弛原生海景，然后沉浸式体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里也有很多那种外国友人，外国友人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偏爱这里的自然与安静，感受这个海南本土的这种海岸风情。
0: 随着自贸港的发展，您感觉外国的朋友会不会越来越多了？
1: 会，确实它是变多了很多。就是我几年前来这里跟到现在来比较的话，现在是感觉好像翻了一番，然后它不只是一个地方的人，是多个地方的外国人，对，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0: 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一般是在海口在澄迈这边去工作生活的是吗？还是旅游的呀？
1: 都有，但是大部分是在这边生活跟工作了。已经游客这种的来的话呢，是反而在这边来说的话是占一个少部分的。
0: 所以说您这边主要接待的还真都是常客是吧？
1: 对对对，外国的友人来讲的话呢，常客是多很多的。
0: 那您觉得这些外国朋友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融入到海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包括饮食啊，或者是工作生活的安排，通过交流您感觉他们是不是现在越来越适应了？
1: 适应的，他们都简直就是，我感觉他们都是这边人了。
0: 那确实啊，海南的这个不管是美食啊，还是从环境来讲，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朋友哈啊，我们在这里共同去沉浸去分享。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啊，不同地域的朋友来到您这里哈，大家也都互相的成为了朋友啊，大家也都是成为您的常客了。那我还看到哈，您的营地呢也是见证过很多这个重要的时刻啊，比如说啊，有一些求婚啊、生日派对啊，还有这个主题的聚会活动啊，也会在您这里去发生去组织是吧？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对情侣，这个女孩子她不知道，男方这边就跟我们说他想要去给他女朋友求婚，他说他们已经长达了十几年的这种爱情长跑了，然后不想让他女朋友知道，然后我们就配合这个男方这边去做了一个打造，然后场地的打造之后呢，他那个女朋友是蒙着眼睛被带过来的，这个是很清楚。带过来之后呢，就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日落大道那种感觉。女孩子呢到了之后，把她那个眼罩给她拉开之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了我们打造的那个场景是很漂亮的，然后旁边就是日落，然后那些烟火就直接就放起来，当时他们就感动得不行了，然后就戒指都没有拿出来就说我愿意我愿意了。
0: 哎呀，这个美好温馨啊，浪漫的这一刻也是对这对情侣如此重要的一刻啊，在您的营地发生，被您见证到。您刚才提到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我觉得这对于这对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您当时有没有感动啊？见证这么幸福的时刻。
1: 有的，肯定是有感动的，这个当时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就是来这么一次这样子。
0: 你看您经营营地非常的有成就感，不光是提供给大家美好的服务，另外呢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对情侣来说，十几年的爱情长跑在您这里好像有一个落地开花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营地的意义它不仅是那个分享这样的美好的环境了啊，也会成为扎根在这里的来沉浸式体验的朋友在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相信啊，随着您的经营，那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幸福的小故事在这里发生。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南澄迈西穗营地主理人陈逸飞先生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他经营海边露营地的精彩故事。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每一位身处海南的朋友都能够为那一片自己钟爱的风景驻足停留，用心感受，互相分享，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去发现海南生活更多的精彩与美好。好的，以上感谢陈先生参与节目。哎，陈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